0: 什么是切面呢？
1: 嗯，
0: 那么切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浆细胞啊，它会分泌清链和重链，
1: 嗯，
0: 清链和重链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免疫球蛋白，
1: 嗯，
0: 包括 IgG 啊、IgA、IgD、IgM 这些免疫球蛋白啊，分泌到这个血液中，参与到这个体液免疫，发挥正常的免疫功能啊，这是正常的。可是癌变的这个浆细胞，它所分泌的这个我们说结构和功能异常的这个清链，它就不具备这样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不但不具备正常的功能，它还会捣乱，就是它会以淀粉样变性的这样一个形式沉积到器官中，哎，来这个影响到器官的功能啊。那这个就是清链，我们说这个名字中的清链的来源，
1: 嗯
0: 啊，它是罪魁祸首。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淀粉样变性，那为什么叫淀粉样变性呢？
1: 嗯，
0: 那么其实是在这个1854年，德国的一个科学家，他在显微镜下在做尸检的时候，发现体内哎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器官和这个组织中会有一些物质的这样一个沉积。
1: 嗯，
0: 那这些沉积的话呢，他当时啊因为还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
1: 嗯，
0: 他用的是这个碘的这样一个，再用这个用碘染色啊，就成了就变成了这个蓝紫色啊，他就以为当时就以为这是个淀粉，
1: 嗯，
0: 是碳水化合物导致的淀粉。但实际上后来呢，随着这个我们对于认识的进一步这个加深，那么导致这种沉积变性的并不是淀粉，而是这个蛋白质啊，是一类蛋白
1: 啊。
0: 那么那么这个类似于淀粉的这样一个改变，我们就叫淀粉样变，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淀粉
1: 啊，
0: 这是我们所谓的为什么叫淀粉样变。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系统性，所谓的系统性的话呢，就是这个全身性的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因为血里边有这个清链，它可以影响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1: 嗯
0: 啊，包括心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神经系统都可以受到影响，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罕见病，
1: 罕见病
0: 啊，发病率的话呢是每年每百万人里边新增是8到10例，
1: 哦，
0: 100万人里边
1: 8到10位，
0: 全球来讲的话是8到10例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啊。那么也被我国这个罕见病目录收入进来，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每年的2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啊，被规定为国际罕见病日啊，因为今年的话就是2月28号，
1: 嗯
0: 啊，这不是马上今天是26号啊，
1: 嗯，
0: 马上就到这个世界罕见病日，我们也借着这个罕见病日到来的这样一个时机，啊，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学习和交流这样一个罕见病，啊，以提高这类疾病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还有这个早诊和早治疗。
1: 嗯，好啊，这样啊，李老师啊，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
0: 好，
1: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哈。
0: 好，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清链淀粉样变性啊的诊治哈，是这样哈。刚刚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请专家解释到了哈，什么是系统性清链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给大家解释了。专家也说到了，是全球是几百万当中有8到10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疾病虽然说是罕见，但是呢，它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我们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大家也别着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顺势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在节目之前的时候和专家也聊过哈，它不像一些感冒发烧的这样的一些大众病，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多，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家关注的不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让大家来了解，告诉您我们的身边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越是罕见的，我们可能越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0: 嗯，
1: 好，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李晓峰李老师的这个主要研究的方向哈，是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治、诊断及治疗。如果说您有以上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点赞转发啊，留言都可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老师，我父亲去年确诊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一直定期呢打干扰素控制血小板，这个病多久做一次骨穿复查会好一些哈？感谢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咱们平台当中的一个留言，
0: 好，我看到了
1: 啊。
0: 首先感谢这位观众啊听众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慢性骨髓增殖性疾病啊，我们叫做这个骨髓增殖性肿瘤啊。那么这个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这个策略的话呢，还是在控制这个骨髓的增殖，包括我们血小板的增殖，包括针红啊这类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应用这个，包括我们看到有干扰素啊、羟基尿啊，在控制这个疾病增殖的过程中啊，只要是血象啊，这个 是稳定。

0: 在一个我们预期的范围之内，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包括脾脏的情况啊，疾病改变的情况还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么骨穿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暂时不需要做的啊，只有说什么时候需要做骨穿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应用常规的干扰素啊，或者降细胞的药物治疗之后，然后突然这个骨髓血象发生了变化，或者脾又大了，或者血液细胞都少了啊，那这类的话呢，我们要关注这个骨髓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疾病发生了一个变化啊？因为本身骨髓增生性疾病的话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就可以当做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样一个治疗。但实际上这个病的话呢，是有一定几率发展成为，急性白血病啊、骨髓纤维化呀、这类情况的。所以说的话，我们是要有提示的情况下再做骨穿，不需要说我多长时间做一次骨穿，这个是暂时是不需要的。
1: 明白了，我们在此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再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因为它是罕见病嘛哈，我们让大家来了解，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病性啊，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关于一些肺癌啊、结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这个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病性这个疾病和多发性骨髓瘤是不是同一种病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能够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说明实际上对这两个病的话可能有一些了解。那么这两个病的话呢，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两个病呢？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界定，就是这个我们叫同源不同质。所谓的同源不同质的话呢，就是这两类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根源都是恶性克隆性的浆细胞的形成啊，就是浆细胞发生恶变了啊，导致的剩下的我们所谓的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临床改变，或者是这个轻链性淀粉变性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呢，我们说它在治病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呢，实际上是由骨髓里边的这个浆细胞和这个它分泌的异常的免疫球蛋白导致的，我们骨髓这个骨的破坏，这个贫血，还有这个肾功能的异常，包括高钙血症这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啊。这是这个多发性骨髓瘤，这个浆细胞本身和它分泌的这个浆细胞，这分泌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导致的。但是淀粉变性的话就不一样，淀粉变性的话呢，它所有的这个临床表现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异常轻链沉积到这个组织器官中啊，错误折叠之后的话形成的这样一个沉积物，然后导致器官功能损伤。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就是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器官和功能的损伤是不能用淀粉变性来解释的。这是他们两个之间根本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从这个发病的这个发病率来看的话呢，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是高的。那远远要高于这个我们今天的这罕见病啊，这个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有一些轻链型淀粉变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多发性骨髓瘤，它是合并的轻量型淀粉变性，它们这两个病是可以在一起的是可以在一起的，因为同源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两个病在一起，我们临床诊断就不能诊断成轻链型淀粉变性了，就得诊断成多发性骨髓瘤了。因为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实际上比轻链型淀粉变性的话，我们从严重啊，或者是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要更重一些。所以说的话，
1: 这两疾病同源。
0: 同源啊，对，它来源都是一样的。
1: 我记得很早以前的时候，应该是请到咱们科的亚荣主任吧，来做个节目，然后说过了这个骨髓瘤。骨髓瘤其实就是骨头上长了一些是像小葡萄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小瘤吗？
0: 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就是多发的一个溶骨性的骨质的破坏。那么这些破坏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的话呢，还是要根源于体内的这样一个浆细胞。浆细胞的话呢，它实际上在体内激活了这个成骨和破骨细胞，把这两个细胞平衡打乱了，对不对？正常你成骨和破骨的话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体内的骨质的话就不会破坏。那么如果你破骨细胞特别的活跃，好，把骨头都破坏掉了。成骨细胞就是受到抑制。
1: 就是用老百姓理解，就是克这个骨
0: 啊，对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咱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老公是肺大泡，用作手术吗？
0: 肺大泡的话，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可能不太相关啊，但是这样的，我也从不是很专业的角度来给您解释一下。肺大泡的话呢，要看位置 啊，要看有没有症状。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说位置，比如说这个位置比较深或者怎么样，
1: 嗯，
0: 那么。

0: 手术的话呢，可能代价比较大，那你就可以观察，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位置比较浅，而且有破裂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啊，那就做手术啊，做手术啊。常规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不是胸外科的啊，我觉得大部分的患者的话都是可以观察的。
1: 明白了啊，如果说您还想来到医院看一看的话，也可以上胸外科，请专家再给您看一看，
0: 对对，
1: 瞧一瞧都是没问题的啊。
0: 对，专科治疗是
1: 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像咱们医院哈，都在推崇这个 MDT 多学科综合治疗，
0: 对对对对，
1: 很多时候其实这一个疾病只要是跟各个科室相关的，这些专家都会结合在一起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治疗，
0: 是
1: 医疗保障这方面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放心的哈。
0: 对对对对，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的诊治哈，专家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到两个病例哈，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病例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这个疾病到底咋回事啊。首先来看第一位，是一位58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发现这个泡沫尿了，双下肢水肿2个月，然后辅助检查是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是6.5克啊，然后尿蛋白定有后续的诊疗啊、诊断及治疗等等一系列相关啊。那这个病号它的具体情况是一个怎么样子，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
1: 啊，
0: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老年啊，老年的一个女性的患者啊，我们发现她有泡沫尿。
1: 嗯，
0: 泡沫尿呢，实际上的话呢，在临床上最多见的还是一个蛋白尿，就是尿里边蛋白太多了。
1: 嗯，
0: 啊，那么随着排尿这种打击啊和冲击啊，形成泡沫了啊，而且这个泡沫还有个特点的话，就是不愿意消散。
1: 嗯。
0: 这是泡沫尿，那么我们一旦要说这患者有泡沫尿的话，那我们第一反应的话，这个患者是不是一个蛋白尿的问题，就是说肾小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然后把正常好的蛋白漏出来了。
1: 嗯
0: 啊，那么双下肢水肿的话呢，当然也可以用这个你漏的太多了，那体内的蛋白就低，低蛋白血症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双下肢的水肿。那么另外一个肾功能不全的话也会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水肿，所以说这么结合在一起看的话呢，就从这两句话来看，或者这一句话来看，我们就考虑这个患者是一个蛋白尿合并的一个肾功能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再看辅助检查啊，那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6.5克，这就很大量了啊，因为大于0.5克24小时的话就是一个我们就可以诊断成肾功能的这样一个蛋白尿。
1: 嗯，
0: 那么蛋白定有的话也进一步证实了它就是一个蛋白尿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啊，那么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的话发现了单克隆的卡帕型的轻链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这样一个辅助检查。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辅助检查啊，就是说血里边有这种克隆性的不好的这个轻链了啊，轻链蛋白了。那么如果血里边有这种不好的克隆性的蛋白，再加上这个患者还有一个肾功能的蛋白尿啊，那么我们首先或者我们就要考虑，从我们血液科的角度就要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一个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对不对？这个患者就非常的可疑了。
1: 嗯，
0: 那么可疑之后的话呢，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科，我们接下来会给他做什么样的检查和治疗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就要做这个当然这个患者已经做这个免疫固定电泳了，也证实这个轻链的克隆性了，那我们要做骨穿，看看骨髓里边浆细胞的情况。
1: 嗯
0: 啊，那么也通过免疫分型来这个证实它的克隆性啊。那么如果这两个都证实了，说确实是有这个浆细胞的存在，有这个单克隆的这个轻链的存在，那么下游的话呢也有轻链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证实这个器官的损伤是不是轻链型的淀粉变性导致的，怎么办呢？病理啊，这个我们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多学科会诊的问题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请肾内科的老师给我们会诊了。会诊目的是什么呢？就要做这个肾穿取病理。那么取病理的话呢，实际上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肾损伤这个是不是淀粉变性导致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肝果红染色啊，那么如果肝果红染色是一个阳性的，就证明肾脏的这个是存在这个淀粉变性。
1: 嗯，
0: 可是淀粉变性的话就一定是轻链吗？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因为能导致淀粉变性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呢有42种蛋白。那我们要证实这个轻链型的淀粉变性是这个这个淀粉变性是这个轻链，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免疫组化或者直接测序的这种形式啊，免疫组化的话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来证明这个淀粉变性就是由轻链导致的，而且这个导致淀粉变性的轻链和血里边轻链是一致的。对吧，整个这不是顺下来了吗？那就说明有这个浆细胞它分泌了蛋白，这个蛋白导致肾功能的问题。这就是此外的话呢，我们还要除外，刚才我们说了一定。

0: 除外多发性骨髓瘤啊，因为有一部分患者的话呢，多发性骨髓瘤是合并着淀粉变性的啊，那只有除外了多发性骨髓瘤，我们才能诊断成淀粉变性。如果存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话，这个患者就诊断成多发性骨髓瘤了啊。那么这个诊断完之后哈、啊，诊断明确了的话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这个对它的进行一个预后的一个分层。
1: 嗯，
0: 淀粉变性的这个病的话呢，它沉积于不同的器官，会导致不同器官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异常，但是每个器官功能异常的话又有所不同啊，特别是这个心脏，那么心脏受到累积之后的话呢，对于这个疾病的影响特别大，是不是受到累积以及累积的严重程度，是决定这个患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心脏的指标，包括肌钙蛋白，包括NT proBNP这个心衰的这样一个指标啊，还有这个我们青睐的这样一个数值水平，来对预后要有这样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就是分层嘛，这个患者是高危的、低危的这样哈。
1: 嗯
0: 那么治疗上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个青睐性淀粉变性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这个这个一线的话，国内外的这个一线的推荐的话，还是以这个这个 CD38 单抗加上蛋白酶体抑制剂，加上这个红磷脂酰胺，加上地塞米松，这个四药联合的这样一个方案啊。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实际上缓解率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两个周期评估一次啊，一个周期就评估一次啊。那么如果两个周期达到 PR， 就 PR 是什么呢？一部分缓解。我们要看这个判断这个化疗，就是我们用药的疗效。
1: 嗯，
0: 两个周期能达到 PR， 这就符合我们的要求。三个周期以上的话，能达到危机 PR， 也符合我们的要求，这说明这个疗效是够用的啊。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一线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说效果不好怎么办啊？那我们后续的话可以选择包括 CD38 单抗啊，新型的 CD38 单抗啊，包括 BCMA CD3 的双抗啊， BCMA 的这样一个 ADC 的药物啊，还有这个包括移植啊，也都是可以选择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临床研究啊，我们也可以选择，特别是有些患者在这个我们叫常规的初始的这样一个一线方案治疗效果不好的这个情况下啊，也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这样一个临床研究啊，参加到临床研究里边来啊，这也是可以的。
1: 嗯，明白了啊，就是这个系统性青睐型淀粉样性疾病吧，我们可以叫哈。
0: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第一呢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再有一个它很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混淆在一起
0: 啊。对 对，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专业的这个判断呢和这样的一个诊疗就非常的重要。
0: 对 对， 对，
1: 先明确病因，然后给他量身定制属于他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对
1: 啊，是这样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位男性，62岁，年龄稍微大一些了哈，是静脉性活动后气短，乏力3个月，双下肢水肿1个月啊，然后一系列情况来到咱这儿就诊了。看到他这个怎么有点像肾病的感觉呢？
0: 对对
1: 啊，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0: 我们看，其实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老年的男性啊。我们看第一句话啊，叫进行性的活动后气短。
1: 气短啊，
0: 这个我们不看别的，就看这一句话的话，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心脏。
1: 心脏啊，
0: 对啊，活动之后的气短的话，首先考虑的是心脏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患者还有乏力啊，活动后的气短乏力3个月了啊，就是我们考虑这个患者心功能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心功能有问题的时候，患者的主要表现的话就是，一用力了或者是一有体力活动了之后的话，他就不够用，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啊，严重的话呢是不能平卧的啊，他就是睡睡的话他就得起来，这是心功能不全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双下肢水肿的话呢，本身心功能不全的话也可以导致双下肢水肿
1: 啊，
0: 那么是不是合并的肾功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还要在后续的检查中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器官的这样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辅助检查里边提到了一个NT proBNP，
1: 嗯，
0: 这 BNP 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那 BNP 的话，实际上来评估心功能的这样一个指标。
1: 嗯，
0: 那么 NT proBNP 的话呢，如果显著升高达到8000以上的话，那这个心功能，我们叫心功能不全的话，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好，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免疫固定电泳，我们发现有单克隆的喇嘛达氢链，和上一个患者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心功能有问题了。然后的话，血里边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异常的氢链，两个放在一起，我们一定啊要关注或者怀疑，是不是青睐型淀粉变性导致的心功能的问题？
1: 嗯，
0: 啊，是不是这个蛋白沉积到心脏上来了？
1: 嗯，
0: 啊，那么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的话，实际上和上一个这个啊都类似的啊。我们首先的话要怀疑，怀疑很重要， 因为你不怀疑的话，你后续的话很难

0: 按照这个疾病去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怀疑很重要。那么怀疑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证实这个克隆性啊、这个浆细胞的克隆性、
1: 嗯、
0: 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要取病理，
1: 嗯，
0: 但心脏的取病理的话呢，跟肾脏比或者跟消化道比的话呢，心脏取病理还是比较困难的。大家想想，心脏我进去之后的话就拿块组织出来，
1: 嗯，
0: 这个肯定是跟肾脏和这个消化道是不一样的，对，难度很大啊。这个我们医院的刘斌主任还他们也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例数很少啊，这个很难的啊。那怎么办呢？说我不能直接取这个心脏的这个病理，
1: 嗯，
0: 我们可以用皮下脂肪抽吸，用皮下脂肪的这个病理的性质来代替这个心脏、
1: okay.
0: 啊，至少有80%-85%以上的这样一个符合率。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又返回来说这个我们叫系统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它不是说只影响到心脏了，
1: 嗯，
0: 它全身都有影响，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就可以用这个脂肪的这个淀粉变性来反映到心脏的淀粉变性，就是因为它系统性全身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脂肪的淀粉变性来看它是不是这个我们这肝果红染色是不是阳性，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也通过这种免疫组化的形式来判断是不是这个它里边它这个淀粉变性是不是清代导致的，
1: 嗯，
0: 这个清代和血里边清代是不是一致，好，这个病我们又顺下来了。
1: 嗯，
0: 同样我们也要除外一些其他别的疾病，
1: 嗯，
0: 对不对？治疗的话呢实际上和刚才也是类似的，但这里边有一个支持的治疗啊。那么我们说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的话呢，除了对于我们要消灭这些克隆性的恶性的浆细胞之外的话，同样对它所导致的器官功能的损伤要有一个支持治疗。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 MDT， 我们叫多学科会诊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请心内科的专家来给我们指导，说这样的一个心脏的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我们如何从专科的角度来给他进行治疗，包括限盐呐，包括这个利尿啊，降低这个心脏的负荷啊，别让他太累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通过以上的讲述，包括这两个病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我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说系统性啊清凉型淀粉样变性这个疾病它是一个罕见病？因为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它不是特别的明确，
0: 对。
1: 不是特别明显哈，你像感冒发烧，可能我们直接就判断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而且他我感觉这个疾病还是极具迷惑性的。
0: 对对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脑白质脱髓轻要病变是不是这类疾病？谢谢哈。脑白质
0: 是这样的，
1: 啊，
0: 脑白质脱髓性病变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其他别的原因啊，这个可能也是不在我们科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叫做系统性青年病，我们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那它对于疾病的这个影响的话呢，一般的是对于神经的影响的话呢，是这种淀粉变性导致的，是淀粉变性的这种沉积导致的，跟脱髓性的话呢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通过这个淀粉变性，是我神经现在有淀粉变性，后续的话会不会因为神经的淀粉变性导致脱髓性，这个也有可能啊，但主要还是一个淀粉变性的改变啊，而且这个神经的改变的话呢一般呢是以外周神经或者是自主神经为主啊，那么中枢神经或者是这个很少有影响，或者影响比较小。
1: 好，我们继续来哈。那这系统性青二型淀粉样变性的这个病因哈，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前面多少我们也提到一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传染病？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一个遗传的疾病吗？会遗传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问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得了这样一个病，说这个病我咋得的？是不是我什么样的原因得了这样一个疾病呢？很遗憾。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这样一个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确切的一个原因导致的。那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话呢，就是一个和大多数的肿瘤一样啊，就是一个基因突变或者基因改变的这样一个学说也好啊，或者假说也好，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可能是机体内的这样一个浆细胞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基因的突变，基因突变之后的话呢，它就有好的浆细胞变成坏的浆细胞了。这个浆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能自我复制，对吧？自我复制之后的话呢，它就由一个坏的浆细胞分化成一堆坏的细胞啊，这个大量的这个浆细胞的话呢，就会 有产生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这里边就有情链啊，有异常的情链。
1: 嗯，
0: 这个情。

0: 另外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沉积到组织器官之中，然后导致器官功能的异常，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假说。可是问题在于说我们这个基因突变是什么原因来的，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啊，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回答啊，明确的一个原因。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是这样一个针对这个病因的这样一个解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啊，说这个病有没有遗传，有没有传染啊，讲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有些患者家属吧，就来的时候会来找我，说李大夫，那个我边上那个人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病，你能不能给我换一张床，我怕他传染给我。好了，那我们就会跟患者和家属说，这不是一个传染病，他也不是一个遗传病啊。那么也请这个无论是患者本人也好，还是陪护的家属也好啊，要完全可以放心，这个跟传染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一个传染病。
1: 明白了啊，在这里面专家其实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答疑了啊，告诉你不是个传染病。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就别害怕了啊。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请问咱们院能检查心脏起搏器吗？
0: 啊，应该可以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挂这个心内科专家的号。
1: 心内科专家
0: 对，心内科专家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专家，他这个
2: 话
0: 可以挂他的号来咨询一下。
1: 是没问题的哈。
0: 没问题的。
1: 那么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的。刚刚我看这个平台启动了一个刷新程序哈，只要您发到平台上，我们看到就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播读。如果没读到您的话，有可能是我们没看到，麻烦您再发一遍哈。也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肿瘤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峰老师做客。那么研究的方向呢，是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良恶是恶性啊肿瘤的诊断及治疗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应该也是世界罕见病日的这样的一个扣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哈，是什么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交流。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听说，没关系哈。如果说您听懂了我们的这期节目，然后怀疑哈，或者说对这个疾病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探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病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这个预警的信号啊？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关键
1: 啊，
0: 因为这类疾病的话呢，就是一个是罕见啊，大家对它的认识的话不是那么的深入，不像说有些常见病啊、感染呐、甚至有些肿瘤。那我们在这个头脑里边根深蒂固的，首先考虑就是这类疾病。但是，像这个轻量性淀粉变性的话呢，就在我们科这个专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也不是很多见的。那别的科的话，可能有些医生的话可能没太听说过这样疾病，就是我们学医的可能都是这样。那所以说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给我们提示，说我怀疑这样一类疾病了？那实际上的话呢，确实也比较困难。我们都知道这个轻量型淀粉变性的话呢，它是这个影响到某一个器官才导致这个器官功能的异常。比如说他这个患者影响到心脏了，能出现一个心功能不全。刚才我们病例里边提到的活动后的这个这个气短和这个乏力。可是问题在于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不知道的是轻量型淀粉变性，它就是一个心功能心脏的问题，来了之后看心内科，甚至看其他别的科，你能首先考虑这个患者是轻量型淀粉变性吗？应该不会。我们一定会把常见的导致心功能或影响的这些原因把它去除掉。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个病的发病率是这样的，是每年100万人里边才有7到8个这样一个发病率。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比如我们说心功能不全，我们不可能所有的心功能不全的患者都查一遍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对吧？
1: 对
0: 啊，那患者可能也不理解了。所以说那其实这个病的早期发现其实还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数据，就是有20%的患者，他在初始症状出现了之后，到真正的诊断了这个病，要2年以上甚至更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没有提示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什么呢？不明原因的蛋白尿，刚才提到了，对吧？不明原因的，所谓的不明原因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原因都已经查完了，不是啊？那你这个时候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不明原因的蛋白尿，不明原因的心功能不全，不明原因的这个肝钠还有碱性力

3米的身高，还有不明原因的，包括周围神经的一些这个损伤，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啊，还有尿潴留啊这些，还有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人舌头大，巨舌啊，还有这个我们叫头面部的这样一个紫癜啊，就是有这浣熊眼啊，就是这是比较典型。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巨舌我们见过啊，这个人舌头很大也很硬。

0: 性的问题啊。
1: 嗯嗯，哎呀，你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在想哈，跟好多科室都关联上了。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肾内科，
0: 对，
1: 手腕，
0: 对，神经，
1: 神经，还有
0: 肝胆
1: 啊，肝胆，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皮肤可能也算，
0: 对，
1: 手那个面部嘛哈。
0: 嗯，
1: 所以这个疾病真的是，哎呀，非常狡猾，
0: 嗯，
1: 非常狡猾。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个罕见病呢？真的是，一时半会真的是不太好明确。
0: 对对对对对，很难想到这个。
1: 对，所以说呢，通过前面专家的这个讲述啊，您说
0: 啊，我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让我们一出现的话就马上考虑到这个病，不是的，它所有的一些器官的损伤的话呢，和器官其他原因损伤导致的这样一个异常，没有什么特点或者分辨不出来。
1: 明白哈。所以说哈，就提醒大家什么呢，一定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变化，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该体检体检，该检查检查，
0: 对，
1: 哪里不舒服直接去看哈，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是不是啊。好，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这个毛细管堵了，做一遍了还用做吗？这个跟咱好像不太相关，是吧？
0: 对呀，像不太毛细管是毛细血管吗？啊，一般的情况下毛细血管应该不会有损伤，有可能啊，但是毛细血管堵了，
1: 堵了好像，
0: 哎，好像
1: 有点不太，
0: 这个还应该看专科，
1: 看一下专科，
0: 看一下专科。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全身疼啊，然后这个腿脚肿啊，然后是肾蛋白一加，喘不上来气儿。口干眼睛干啊，然后吞咽困难，三高，查了免疫系统的相关检查都做了，腺炎症怎么办？
0: 啊，这个首先的话呢，我想可能要往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来考虑了啊。
1: 肾脏，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肾尿蛋白的这样一个加号，而且这个患者描述了口干和眼干，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从他描述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确实要怀疑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呢，我们要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个抗核抗体呀，包括一些风湿相关的一些检查，这个的话呢，就可以，这个患者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医院的肾内科啊来看一看，来明确你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是跟这个我们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诊断成自身免疫性疾病啊。那么你这肾脏的话呢，是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那至于和今天这个疾病有没有关系的话，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关系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症状还是挺重的，全身痛啊，这个脚肿啊，这个还是应该到专科，到肾内科去看一下啊，找肾内科专家给你看看肾功能的问题，好不好？
1: 系统性氢离子型淀粉样变性，它的这个临床表现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刚才的这个这个问题里边可能也有提到，那么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侵略性淀粉变性的话呢，那么沉积到某一个器官，就会表现出某一个器官的功能这样一个异常。那么从我们先看这个我们说的心脏，刚才我们说了心脏淀粉变性的话呢，心脏是重中之重，对不对？有没有心脏的累积和心脏累积的严重程度，那就决定患者后续的情况，对不对？那比如说心脏这个情况啊，那么有70%-80%的患者有心脏的累积，那么心脏的累积的话呢，一般我们叫检查的结果的话，会提示这个患者心室壁厚了。为什么心室壁厚了？它有淀粉样变性沉积到里边了。一般的情况下是大于12厘米心室壁。另外一个的话，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T-proBNP， 这是一个心衰的一个指标。那心衰指标的话，往往是大于332纳克每升，这是两个就是门槛的这样一个指标啊。那么临床表现的话呢，我刚才提到了心脏是重中之重啊。那么临床表现的话，还是以这个心功能不全为主，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活动后的气短呐，双下肢的这样一个水肿啊，甚至有心律失常这些表现，这是我们所谓的心脏。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肾脏。那么肾脏损伤的话呢，也占到70%-80%, 60%-70%左右。那么这类患者的损伤的话呢，我们主要还是以24小时蛋白尿为主啊，它蛋白露出来了，一般的情况下是大于0.5啊，我们就认为24小时蛋白尿的话是，要考虑了啊，是一个阳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它的表现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一个是碰尿，另外一个的话是低蛋白血症导致的水肿，肾功能异常导致的水肿啊，这是初始的症状。那么随着病情的严重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啊？肾功能不全了，甚至到最终需要透析来替代治疗啊，这是肾脏。另外一个的话呢，肝脏的话就是肝大
1: 啊，肝大。

0: 淀粉变性一沉积之后的话呢，就是淀粉变性这个疾病的话呢，它这个侵害的话呢，实际上有两个毒性。第一个毒性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物理的毒性，它会有这样一个体积的一个增大，影响到这个我们叫器官的适应性。说白了的话，就是淀粉变性沉积之后的话，器官变硬。包括心脏，心脏硬了行吗？当然不行了，是不是？它收缩这个舒张功能就不好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化血的毒性。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肝脏，肝脏一个是大，另外一个的话呢，有些酶血的指标也会跟着升高。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肝硬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的话呢，这个淀粉变性的话是可以影响到整个消化系统的，包括有会出现吞咽困难。恶心、呕吐啊，那么影响到下消化系统的话，会出现这个便秘，还有腹泻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神经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神经呢，它主要是一个外周神经，包括双侧手脚的这样一个感觉的异常，疼痛啊、灼烧感呐、就这类是以末梢神经为主的。另外一个是有自主神经，所谓的自主神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植物神经，有的时候影响到了之后的话，这有人有体位性的低血压，对于血压的控制。没有那么好了啊！你看正常人的话，站起来不会有体位性的，但是因为神经功能是好的，那他如果自主神经功能不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尿潴留啊，这种情况也会有的，这是典型的。脏器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巨舌呀，还有这个疲乏呀、乏力呀、肌无力呀，还有也会影响到眼睛啊，包括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这都有可能啊，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病变也都有可能。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是一个多器官的啊这样一个损伤啊，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侵略型的就叫系统性的这个病变的这样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咱现在就理解为什么叫系统性侵略型淀粉样变。
0: 对，
1: 因为它全身各个系统可能都会累积。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非常适合这个 MDT 的毒性了。
0: 对，一定是 MDT。
1: 再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我的皮肤变色，后背和胳膊都10多年了，那有20多年了，完了到医院去看啊，说是淀粉样病变啊，和你讲的今天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淀粉样变的诊断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金标准，就是一定要做病理的诊断啊。我不太清楚这位患者朋友的话，你这个病理诊断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提到一个问题，淀粉样变啊，它的原因或者是导致淀粉样变的蛋白特别多，有42种，我们现在知道的有42种，那其他别的原因也可以导致这个淀粉样变，包括我们转甲状腺素蛋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蛋白也可以导致这个淀粉变性。那么这个淀粉变性的话呢，是可以是老年性的，年龄比较大的人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基因改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说，你这个淀粉变性的话呢，是要通过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病理来证实。同时的话呢，你证实了淀粉变性还不够。你还要证实淀粉变性到底是哪来的啊，这才行，你这才能有针对性的啊进行这样一个治疗啊。和今天我们讲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侵略型的，那就是由侵略这个蛋白导致的淀粉变性啊，就是我们是相当于淀粉变性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啊，还有更多的蛋白能够导致淀粉变性。
1: 好，是这样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前面还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是不是平台给他刷新刷过去了哈？然后这一条是这么说的，说相关免疫检查做了，说不能诊断怎么办？
0: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周身痛啊。
1: 然后又说到了脸有红斑哈。
0: 是这样的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其实诊断起来有的时候挺困难的。
1: 是的，
0: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有一类疾病叫什么呢？叫未分化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什么叫未分化型呢？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呢，还处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能形成具体的哪一类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好像这个小动物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小鸡，它很小的时候的话，你不太能判断或者不太好判断，从外形来看说它是一个公鸡还是母鸡，不太好判断。那么这个自身免疫疾病也是这样啊，它有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未分化型的自身免疫疾病，这类疾病的话呢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的话呢，就会分化成包括这个我们叫肝脏综合征也好啊，系统性横膜狼疮也好啊，这些自身免疫疾病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

0: 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啊，还是有些检查的话，可能做一次还不够，
1: 嗯，
0: 啊，有可能要定期的或者监测的来做啊。
1: 哦，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早上起来口干口苦这个事儿，我觉得跟咱这不太一样。
0: 对对，这个应该是可能是消化系统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
0: 啊，
1: 然后也问到股骨头坏死啊，这个应该等到我们请到骨科老师来了再给你解决，好不好？
0: 哎，很抱歉。
1: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二院啊肿瘤血液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晓峰李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么研究方向呢是肺癌、结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及治疗哈，那么针对以上的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其他科的问题，等到请到其他科的老师的时候，再给大家来进行解决，别着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做过这个病理的诊断，就是淀粉样病变，化验血什么都没有改变，脏器啥的都没有改变，只是皮肤变色啊。
0: 嗯，
1: 这位朋友
0: 啊，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你光确定淀粉样变其实还是不够的啊，我们要确定淀粉样变导致淀粉样变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所以说还要进一步的再查一查再看一看，
1: 进一步再看一看。
0: 对对对，还要进一步再看。
1: 哎呀，刚刚专家在介绍这个疾病它的一些临床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预警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的头脑中在一直在跟随，但是跟随来跟随去我发现了它一定得是一个多学科的。
0: 对，
1: 一定得是多学科室看一遍。
0: 对
1: 啊，然后多学科诊疗一下才能确诊和确定啊。
0: 对对，
1: 所以说那这就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呢平时对自己身体的这个监测就一定要当回事了，哪一不舒服及时来看，如果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这个情况更应该及时的注意，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怀疑是这个疾病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了，应该挂哪个科啊？
0: 其实的话呢，如果怀疑这个疾病的话，就是已经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疾病的话呢，一个是发病率低，另外一个的话没有特殊的一个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如果已经到了怀疑这个疾病的这个时候了，那说明可能做了很多检查了啊。这个疾病的话呢，可能用常规的这样一些原因的话没有办法解释了啊。那么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像我们做了一些轻链的一些异常，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相关的异常、特异的异常啊已经体现出来了。
1: 是，
0: 那么如果到这步的，那一定要挂我们这个血液科的号啊。那么血液科的这些老师啊同事的话呢，就会给你们来进一步的来明确是不是存在着克隆性，包括轻链是不是有克隆性的恶性的轻链，有没有恶性的这个浆细胞的存在。那么剩下的话呢，我们肯定还是要进行分期分层治疗。这里边再次强调 MDT， 我们就所谓的多学科会诊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涉及到肾脏，那我们一定会请肾内科的老师，包括做宣传呢，包括指导我们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一个治疗啊，这又涉及到多学科会诊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是由血液科的这样一个医生来主导的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诊断和这样一个治疗啊。所以说你要挂号，你要怀疑了，那你就挂这个血液科的号
1: 啊。对，如果说怀疑是这样的一些问题，血液科的老师和专家就会给你来协调。
0: 对
1: 啊，好啊。那如果确诊的话，又需要做哪些关键的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在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的话呢，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说怀疑啊。那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是不是这个 AR， 就轻链型淀粉样变性。那我们要来证实这个轻链的克隆性和这个浆细胞的克隆性，要做什么呢？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啊，看看是不是存在着克隆性的这样一个恶性的轻链。另外的话要做骨穿，做骨穿的话呢，来证实体内的这个骨髓里边是不是存在克隆性的这样一个浆细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受累的脏器进行一个判断。怎么判断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样一个病理。那么病理的话呢，我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要证实是存在着淀粉样变性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肛骨红染色就可以证实，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就是一个淀粉样变性。但是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通过包括这个免疫组化呀，或者是直接测序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判断是轻链导致，是不是轻链导致的这样一个淀粉变性，这是我们诊断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脏器损伤的这样一个判断也需要完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对心脏的判断，我们心脏彩超要做啊，要做心脏的核磁，都是对于淀粉变性的心脏的 是不是存在着这个淀粉变性的损伤以及新功能的这样一个判断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对于预后的判断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包括 NT 普罗宾 P 这都必须得做的，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肌钙蛋白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也是对于新功能的这个这样一个判断，以及对于这样一个疾病预后的这样一个判断啊。那当然还有你除了对心脏的损伤的判断之外的话，你包括对肾脏啊、对肝脏啊，甚至对神经系统的检查也都要完善，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免疫固定电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免疫固定电泳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判断啊，体内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啊，这个蛋白是不是具有克隆性啊，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么体内的这个蛋白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白蛋白和球蛋白，那么球蛋白的话呢，又包括阿尔法一、阿尔法二、贝塔这些蛋白。那么正常这个蛋白的话呢，实际上是按照体内的原有的这样一个比例进行这样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体内出现了这个异常的免疫球蛋白，比如说这个氢键多了啊，那么氢键一多的话呢，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峰或者蛋白峰的话就会有问题。那么正常的蛋白峰的话就是一个白蛋白的这样一个峰，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定量的这样一个来监测，那白蛋白是有一个峰，那么剩下的话呢都是小山包啊，就像一个峰下边领着几个小山包那说明实际上体内的话呢白蛋白为主，剩下的话呢都是含量不多的但如果是说体内的存在着一个异常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话在贝塔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峰这就是我们叫这个血清蛋白电泳。那免疫固定电泳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判断这个出现异常的这个蛋白是哪个类型的，是通过抗原和抗体结合的这种方式来判断，是我这个到底是卡帕氢链还是兰姆达氢链，是 IgG 还是 IgA， 是这样判断的这叫免疫固定电泳，它是来判断异常的出现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到底是哪个类型的。
1: 明白了，其实这个检查还是相关的。
0: 对，这个咱们院是可以做的。
1: 对，刚刚您说到了这个一个高峰，包括一个小山峰。
0: 对，
1: 它这样的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和科学这样的一个指标。
0: 对，
1: 通过这指标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对，
1: 就有点像我们做这心电图，是不是？
0: 对，有点像心电图。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氢链淀粉样变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呢，我发现我的这个启动了一个刷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能是有一些消息我没有看到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消息的话，也希望大家再发一点，把您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大家按照顺序来发送，我们看到就会来进行一个播读让专家看到，为您解决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对这个系统性七零二型淀粉样变性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了。第一呢，它是罕见的，再有一个呢，如果想要确诊怀疑的话呢，要来到血液科。第三呢，它一定要是经过多学科的这个诊疗，也就是 MDP 我们才能发现并确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就是几百万分当中才会有8到10个人。
0: 对，每年会有这样一个新发的病例，
1: 而且是个全球是这样
0: 对，每年有这样新发的病例。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罕见病，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因为刚刚专家提到了它会出现一些情况，当然这些情况比如说你的一些脏器变大了，相关的变硬了等等，但不是说你有过下面专家说的这个情况就一定会是别害怕
0: 是的
1: 及时的来和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是没问题的。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骨穿怎么做，是从脊柱骨穿刺吗
0: 骨穿的话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特殊的检查我们科做骨穿的话就好像心内科要做心电图是一样的到我们科的话绝大多数考虑是血液性疾病的患者的话都要做骨穿骨穿的话是穿什么呢它是这个穿这个骨髓里边这个造血细胞的我们把造血细胞这个检查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检查叫活检那么骨穿的话呢就是把骨穿针深入到这个骨髓里边去把骨髓里边造血细胞抽出来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进行图片子图片子在显微镜下通过染色来看不同的细胞进行分类有没有异常的细胞正常细胞的比例是不是有问题是这个我们叫骨髓穿刺图片的这样一个检查活检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取一块连带着骨皮质和骨髓质的这样一段组织然后的话跟病理是一样的切片子做检查那么主要的部位的话呢就是我们常常的话呢就是骨盆

0: 骨盆的这个髂前和髂后，大家就可能自己能摸到啊，髂前桥，我们不做脊柱啊。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位置的话，就是胸骨啊，这都是骨髓增生比较旺盛的地方，能够体现体内骨髓的这样一个增殖的情况。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话呢，可能会做这个小腿骨啊，就颈前的这个位置啊，但成年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胸骨、髂前和髂后。髂前、髂后做的相对来讲多一些，因为胸骨的话呢，它比较薄，做的时候风险相对来讲的话，可能要有一些啊，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明白了，也就是咱不从脊柱上来做的骨头，
0: 不从、
1: 啊，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总结的很到位啊，主要专家讲的好，是吧？
0: 这个于彤老师确实这个总结的特别的好，真的很全面。
1: 主要啥？主要是专家讲的好，咱听懂了，那也就证明咱知道这个疾病是咋回事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有问题咱也别害怕，要相信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医疗保障的团队来为您进行服务。咱看一下时间哈，又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回答完了。基本上都回答完了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看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真的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多掌握一些健康的这个知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咱回答的也都差不多了，哎呀，再来看一条，又上了一条哈。再看这最后一条吧啊。他说的专家好，血小板一直偏高于上限值，但在2024和2025年献血后体检发现血小板是405 ，HB 也是上限值高一点，需要注意点什么啊？
0: 血小板如果是偏高于上限的话呢，那我想可能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有缺铁的存在？因为缺铁性贫血的话呢，因为缺铁啊，那么体内的这种骨髓的这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会出现这个血小板反应性的高啊，有的时候会高到。我们现在血小板的这个上限的值是350，有的会高到400多，500多，甚至有800多的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缺铁性贫血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这位朋友还有献血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405啊，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类疾病叫骨髓增殖性疾病，刚才第一个患者问的就是骨髓增殖性疾病，所谓的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话呢，就是。他的骨髓造血功能都是旺盛的，是异常的旺盛。我们看我们血科很有意思，我们也有贫血的，血少的，有血小板少的，还有血小板多的，还有红细胞也多的，是两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现在血小板是405的话呢，还没有达到我们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这样一个指标，可以观察。另外一个的话呢，有常年频繁的献血的话，还注意点这个是不是缺铁剂的这个情况，可以查一个贫血五项来看一看。
1: 好，也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解答哈，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因为这些问题咱也都回答完了哈。后面呢，专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李老师这样对着咱的镜头简单说两句啊，然后咱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首先的话呢，也再次感谢一彤老师啊。给整个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确实对于这样一个疾病理解的话也特别的透彻，也感谢给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有机会和大家以这种形式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还是希望我们患者的话这个疾病能够早日的控制，早日的诊断，早日的治疗，早日的控制，我们是希望患者这个身体啊，包括疾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治疗和疗效啊，这是我们所有的，作为医疗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愿望吧啊，也再次感谢这个，我们看到线上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哈，把这么多的点赞哈，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和参与，那么如果。有一些需要我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我们出诊的日期，我们可以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当面在这个门诊来沟通这些问题，那么最后的话呢也感谢我们院里边真的是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做这样一些节目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沟通的话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拜拜。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问候大家，欢迎您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啊，五一的5天长假已经过了大半，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吃的玩的开心吗？那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首先要跟大家聊一聊在节日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提个醒啊。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2天后的这个正式的工作日啊做好准备。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您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您是怎样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的？这些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唠嗑热线参与进来。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浪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家心心念念的五一假期来到了，那亲朋好友聚餐，美食旅行打卡，夜市畅享美味，可以说欢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了，是不是？但是在您纵情享受的同时，大家有没有留意肠胃发出的一些健康信号呢？不规律的饮食，暴饮暴食，过多摄入辛辣油腻和生冷的食物，再加上作息紊乱，缺乏活动，极易引发腹痛、腹胀、恶心、腹泻等不适，让美好的假期大打折扣。在这里提示大家，别让肠胃问题影响了假期的好心情。那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中华就为您整理了一份实用的护胃指南，让您吃喝放心，健康度假。开出下一个花季，首先呢，我们要教给大家饮食健康的几个原则。首先是饮食有度，七分饱为最好，要避免饥饱不均或暴饮暴食，吃到不饿就可以了，给肠胃留出

充足的消化空间，身体呢也会轻松舒适的。另外除了特殊的啊没办法要去的应酬场合之外呢，我们建议您还是以清淡为主，减少肠胃的刺激。像烧烤、火锅、冷饮等美食虽然诱人，但应该适量食用。生冷海鲜、高油辛辣食物建议您少吃，适当增加蔬菜、粗粮的摄入，有助于减轻肠胃的负担。同时啊，假期啊，这个天气也不错，正是活动的好时候。那建议大家要避免吃饱后立即躺下，或者是久坐不动。建议您保持规律作息，饭后散步或者进行简单的活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让您的消化呀更加顺畅。如果您一不小心吃多了吃杂了，吃坏了啊，如果出现持续的腹痛、频繁的呕吐、严重腹泻或便血等症状，千万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或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延误治疗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及时就医，求助医生的帮助。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真的是一放假好像我们这个饮食就不如平常那般规律了啊。那更让人头疼的是随之而来的腹胀消化不良啊，这其实是典型的假日综合症肠胃不适啊。那我们说了，规律进食很重要，避免过饥过饱，即使聚餐多也尽量保持一日三餐定时，避免长时间空腹之后的报复性的暴饮暴食冲击我们的肠胃啊。另外呢，我们说每口食物建议您多嚼几次，有助于食物与唾液充分的融合，减轻胃部初步消化的负担。同时如果聚会多聚餐多大鱼大肉之间呢，建议您点菜的时候呢主动搭配菜和粗粮，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排便通畅啊。这个增加膳食纤维是节日饮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大家要注意。同时要提醒您的是限制饮酒啊，酒精和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黏膜，控制摄入量是保护肠胃的重要

在为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我们提醒您啊，这个随身带点什么益生菌啊这类的保健品啊，这样的一些益生菌，或者是餐后半小时我们来一罐满满益生菌的酸奶啊，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食物，维持菌群平衡。如果您出门在外这个闹肚子的话，真的是既影响您的行程，又影响您的心情，同时还给健康带来了隐患，是不是？如果您因为吃太多出现了腹胀反酸，建议您吃点健胃消食片啊这样的一些促消化的啊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涉及到用药，大家还是要遵医嘱。像咱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这个饮食一旦不规律，或者吃的多了啊，容易出现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您，比方说头一天吃的多了，吃的油了啊，吃的撑了，那这个时候第二天您可以增加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燕麦啊、苹果呀、西兰花啊，还有适量的火龙果啊、魔芋粉啊，这

都可以。另外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些有基础病的特殊人群，比方像胃炎、胃食管反流的朋友，在节日期间依然要避免浓茶、咖啡，避免空腹饮酒，要选择温软的食物。而痛风病史的患者呢，禁止海鲜配啤酒啊，大忌，还有一些浓浓的肉汤啊，都别往肚子里灌了啊。还有糖尿病患者，主食不要超过平常的 1.2 倍，同时在节日里控制高糖水果的摄入。另外出门在外的朋友啊，备点肠胃药啊，这个像蒙脱石散，这是止泻用的，还有呢这个碳酸镁，这是缓解胃痛还有抑制反酸的，还有一些益生菌的制剂可以调节肠胃啊，出门必备。同时出游的朋友们，我们建议您啊，要选择正规的餐馆就餐，饭前洗手，路边摊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接下来呢，中华要为大家假日的饮食推荐几款青菜啊。我们都说这个在假日里我们缺的不是大鱼大肉，而是能够提供给我们丰富膳食纤维的一些蔬菜啊。首先第一种推荐给您的是菠菜，补血养肝的红根菜。菠菜在中医眼里是养肝的宝贝，它性凉，味甘，入肝胃大肠经，能够滋阴平肝，补血止血。现代营养学呢也证实，菠菜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C、 铁元素、抗氧化剂，能帮助肝脏排毒，减轻肝脏的负担。
1: 就算人要为何欢，
0: 尤其值得一提是菠菜的红色根部，很多人切掉扔掉太可惜了。红根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比菠菜的叶子还要丰富，对于肝血不足引起的头晕眼花、面色苍白特别的有帮助。第二种推荐给您的是芹菜。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很多人容易心烦气躁、头晕胀红，晚上睡不好。

0: 其实这是肝阳上亢的表现，也就是肝火太旺了，这个时候吃芹菜效果立竿见影。芹菜性凉，味甘苦，入肝胃经，擅长平肝清热，祛风利湿。它含有丰富的芹菜素和纤维素，能帮助降低血脂，降血压，还能够减轻肝脏代谢脂肪的负担。很多人吃芹菜只吃茎，把叶子和根儿都扔了，其实芹菜叶的营养价值比芹菜茎还要高。叶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呢，是茎的几倍。嫩叶子摘下来焯一下凉拌，或者煮面条的时候撒一把，清香扑鼻。
1: 年少痴狂，有时难以挽秋风。
0: 第三种推荐给您的是西兰花啊，西兰花在国际上有一个外号叫做蔬菜皇冠啊，并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它保护肝脏的能力太强了。西兰花富含萝卜硫素啊，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激活肝脏里的解毒酶，帮助肝脏把体内的毒素代谢废物更快地清除出去。简单的说，你吃一盘西兰花，相当于给肝脏做了一次大扫除。而且西兰花里面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胆固醇和重金属，帮助它们排出体外，减轻肝脏的排毒压力。对于经常吃药、喝酒或爱吃油腻的中老年人来说，西兰花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那西兰花怎么吃最好呢？今天跟大家聊聊，别炒太久，会破坏萝卜硫素啊。最佳的做法是隔水蒸个3到5分钟，或者快速的焯水后凉拌，淋上一点蒜油、蚝油、生抽，又嫩又香。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是苦瓜啊，它是清肝降脂的君子菜。很多人不爱吃苦瓜，嫌苦，但肝最怕什么？怕油、怕火、怕毒。苦瓜正好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肝脾经，能清热、清热解暑、泻火明目啊，解毒降糖。现代研究发现，苦瓜里含有的苦瓜皂苷和多肽萜这几种物质能够帮助降低血糖血脂，减轻肝脏的脂肪堆积，对预防脂肪肝很有好处。而且呢，苦瓜有个特点，它跟任何食材一起炒都不会把自己的苦味传给别人，所以被称为君子菜。你用它炒鸡蛋，鸡蛋不会苦，你用它炖排骨，汤也不会苦，苦的是自己，好处全给你啊。那怎么吃苦瓜才没那么苦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苦瓜好，但是真的对它的味道是望而却步啊。那切好后的苦瓜，建议您用盐抓匀腌个10分钟，然后冲洗干净，苦味就去掉大半了。再用水焯一下，苦味更淡。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凉拌，炒鸡蛋、炒肉片都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坚持吃苦瓜的朋友，你会发现1到2个月之后，口气变清新了，舌苔也不厚了，脸上的痘痘和油光也少了。这些呢，都是肝火降下来的表现。

0: 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1: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陪你回家呀。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6: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7: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9: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0: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8: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7: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8: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1: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歌声中开始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后半个小时和大家聊点啥呀？聊一聊习惯的养成对我们的养生是有多么重要的帮助啊。咱们都说一直为了健康要改掉那些坏习惯，但有一些所谓的坏习惯其实是很有利于健康的。今天就和大家举几个例子，看看这样的习惯您有没有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爱自言自语的人比较奇怪吧，不太正常吧，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总在那儿一个人叨叨些什么呢，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自言自语这个习惯它是可以舒缓情绪的，可以减轻压力的。如果你感到紧张疲惫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你不妨把心里的想法小声地念叨出来，这样或许会使你整个人镇静下来。而大家最怕的妈妈式的唠叨呢，其实也能释放心中的焦躁烦闷，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所以如果不开心，找朋友唠唠嗑，发发牢骚，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情绪疏解法。所以爱自言自语爱唠叨的人，哎，往往呢他情绪找到了出口，释放了压力，不太容易得情绪方面的疾病啊，反倒是个好事儿。还有一些朋友呢老打哈欠啊，这个往往给人一种困倦疲惫无精打采的印象，因此呢大家在工作当中啊，社交场合一般有哈欠都会忍住。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其实呢它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一呢是醒脑，困了累了打个哈欠，这会儿你会深吸一口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大脑、肺部和血液，因此整个人都会清醒很多。第二呢，就是能缓解眼睛干涩。打一个哈欠虽然只需6秒钟，却可以刺激泪腺，让眼泪上涌，滋润劳累干涩的眼部啊。这个可以润眼啊，在当下是多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用眼过度，都有视力疲劳的情况，所以偶尔打个哈欠我们别控制，对不对？打哈欠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能够放松肌肉。张大嘴打哈欠会使面部、咽喉肌肉得到放松，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因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身心疲惫的时候，不妨主动打个长长大大的哈欠吧。

站着吃饭，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保护肠胃助消化的效果啊。有些朋友都说，别站着吃啊，这是失血啊，赶紧坐下呀，是不是？啊，有些朋友回答就说，站着吃的多。其实呢，站着吃饭好处还不少，你比方像含胸驼背会使食道和胃部受压，影响食物的消化。还有一些呢，长期爱蹲着吃饭的，或者坐在矮桌前沙发上吃饭的，都会使你的腹部受到挤压，不利于消化道血液的循环，久而久之呢，可能诱发胃病。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教育我们的，吃饭时候坐直了，坐正了吃，哎，这对消化是最有帮助的。失去我带就居住，其实呢，坐着吃饭并不是最好的习惯，只是因为累一天了，坐着吃最轻松，但吃完站起来之后才会感觉到吃撑了，这样尤其不利于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啊。世界的医学专家们通过研究各地不同民族的用餐姿势，发现站着吃饭最科学，坐着次之，蹲着吃饭最不科学啊。因为站着吃饭有利于食物的吞咽与消化，同时可以降低腹压，减少反酸，有效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下行，而且你吃饱了的信号也会更快地反射到你的大脑。你颜色飘逸，我在意。很多朋友有赖床的习惯啊，虽然醒了，但总想在床上懒一会儿再起来。其实这是好习惯啊。起床不要太猛，尤其是中老年人，要给我们的身体留个缓冲的时间。一夜睡眠当中，人体血压比较低，刚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的上升，尤其部分有尘封现象的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颈椎病患者，起床太猛容易引发心悸、头晕，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的是221原则，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躺在床上两分钟，起来之后坐着两分钟，然后坐到床边等一分钟再站起来活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太爱收拾啊，这个身边的环境都是比较杂乱的啊。有一项美国心理研究实验表明，人处在杂乱的房间，思考问题会更具创造性，且比身处整洁房间的人提出高创造性的想法可能性高出5倍。实验人员表示，虽然收拾整齐很有好处，但干净的空间可能太传统了，无法让灵感自由流动啊。但这只限于提升创造力方面，那就居家环境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是尽量整洁，不要邋遢杂乱啊。人总是一往无前，陪伴你每夜每天。我们说打嗝和排气通常被认为是不文明的习惯，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二者呢都是人体消化过程的正常现象。在国外，胃肠病学专家提醒过大家，如果不打嗝，气体会留在胃中，可能会使胃液流入食道，触发胃灼热啊。那我们放屁排气也是有原因的，气体在肠道中形成，我们需要把它赶出去，忍住不放的话可能会造成疼痛，所以不打嗝不排气其实才是坏习惯哦。心里烧着一把火，就是我，我要最独特的我。
你身边有没有爱抖腿的朋友啊？这个曾经被公认为不好的坏习惯，但是自2016年开始，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多国的学者已经接连发现，对于久坐久站的人，抖腿是一项非常有利于缓解损伤的小动作。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呢，只要姿势正确，连续抖腿3分钟相当于健走20分钟。

0: 情绪。
1: 还有一些朋友啊，起床不爱叠被子啊，人体实际是一个污染源啊，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导致呢被子受潮。睡眠的时候，你的呼吸、毛孔、汗液会排出100多种化学物质，这些都附着在被子上，你想想该有多脏，是不是？所以起床不要着急叠被，随手把被子翻个面，打开窗户，将被子晾一晾，抖落抖落再叠。哎，这其实是个好习惯。
0: 关于你原色飘逸，我在意。其实
1: 你身边有没有爱站着吃饭的朋友啊？那我们说站

0: 心跳130的效果。
1: 不管是
0: 那接下来附赠给您一个坐着抖腿的正确姿势，背部挺直，大小腿呈90度，双脚脚尖点地，双脚跟一起做上下提起的抖动。抖动的时候呢，双手握拳，沿大腿两侧来回敲打。哎，我做了一下，这姿势还挺容易的，还可以啊。哎，挺好操作的，背部挺直，大小腿呈90度，双脚尖点地，双脚杆一起向上做提起的动作。然后呢，抖动的时候呢，你双手握拳，沿大腿两侧适当的来回敲打啊，疏通一下经络。哎，这个真的挺好的啊，尤其有些中老年朋友们下肢循环不畅，您可以试试做一下这种抖腿和敲打同时进行的活动，对身体健康一定是有好处的。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中华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收听，提示您每天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1: 咱们都是

0: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

0: 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

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指使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袁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了。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
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席，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了，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说，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跑堂子下去了。跑堂子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啊，说实在的素了点儿，但是呢，我想啊，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城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它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了点儿，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兴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刮掉这桌子这儿。包青一看，哎，我说，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这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饭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爬海参撂这儿了。包兴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爬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这几个菜都不要钱，不要钱，您二位还不吃吗？包兴说，不要钱，他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就待会儿回来跟您说。这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炸大虾上来了，摆着了。这包兴一把把这跑堂的就抓住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们要的那个菜，你给我又上来这些菜，这是谁点的啊？我可没要。这个是有人请客，跟您二位没关系。包兴说，怎么的了？你们掌柜的请客，你们掌柜的孩子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吃饭，他三天不要钱，有这事吗？那没那事，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以啊，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您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
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

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呀、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你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儿，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纱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青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盘给二位摆上。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认识你们俩呀。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刚才在哪认识的？在树林里头啊。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啊，对呀，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对呀、啊、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我在树林里不睡觉呢，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啊，您在哪儿睡觉呢？我在那树上。

0: 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1: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0: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1: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川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啊、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啊、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4: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

0: 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2: 我呀，我没有名姓。
1: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
2: 当然有名姓啊。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
1: 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
2: 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
1: 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
2: 包公说，好，
1: 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
2: 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的，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
1: 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
2: 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你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
1: 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

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呀、啊！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高僧跑堂里倒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踪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一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走得真快。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主仆二人又打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见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啊，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那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啊、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啊、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哎，您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嗯，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吗？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咱是不是就错开了，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你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就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是

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的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兴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儿。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斩，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吗，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杨干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沙屯儿，这沙屯儿，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有店吗？沙屯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昭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二十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
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柳巷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倒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兴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
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盒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那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这小何来了。小何一看，哟，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何呢，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101.9 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吉林大喇叭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进行收听收看。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又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哈，首先呢要祝我们这个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嗯，
0: 那说到青年节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其实跟我们这个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相称的。
1: 是，
0: 那现在的天儿哈，大家经常出去逛一逛，就会心情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现在树啊都绿了，很多的花呢也开了哈。
1: 嗯，
0: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不知道大家都去了哪些地方去玩哈？就即便是我们不出这个咱们的城市，不出吉林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经常到户外去逛一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多晒一晒太阳哈，有助于我们补钙，对我们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也看到了就是前几天啊，咱们周围的这些景点啊，像金月公园啊，包括什么喀伦湖啊、北湖呀、就有水的地方，
0: 对，
1: 大家去露营了开始。
0: 嗯，
1: 就是其实露营也挺好的，因为可以在外边一整天户外活动。
0: 没错。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多到户外啊晒晒太阳可以帮助我们补钙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哈。
1: 嗯，
0: 因为蔬菜里呢有一些品种，它就是可以被称作是天然钙片哈。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钙呢是我们人体这个含量最高不可或缺的一种矿物元素。如果说身体缺钙，就可能会导致像骨质疏松啊、抽筋儿啊、腰腿痛啊、骨骼畸形啊等等免疫力下降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哈。
1: 是的。
0: 那提到补钙哈，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可能是这个牛奶。
1: 嗯
0: 嗯，但是大家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蔬菜里呢也是藏着不少这个补钙高手的，而且呢他们还有牛奶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的优势。
1: 嗯
0: 嗯，
1: 那钙含量比较高的蔬菜还有就是它补钙的优势具体表现，就是首先它的钙含量非常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牛奶的钙含量约为每百克100毫克。
0: 对，
1: 那常见的蔬菜当中钙含量突出的第一梯队就是胡萝卜、缨和荠菜
0: 啊。哎，这个荠菜是我非常非常爱的菜，现在正好是在当季的时候。
1: 是。
0: 嗯，
1: 大家可以包包饺子啦，然后做点馄饨啦，蒸个包子都是非常好的，
0: 炖牛肉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还有这个胡萝卜缨，感觉好像现在大家去市场你是能买到的。
0: 对，
1: 超市的话它因为它的那个把上面都去掉了嘛。
0: 对，只剩胡萝卜。
1: 对。
0: 嗯，
1: 胡萝卜根的部分哈就没有上面的缨的部分了。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老人经常做胡萝卜缨的咸菜。
0: 嗯，
1: 我觉得那时候脆脆的还挺好吃的。
0: 对，
1: 确实现在吃的不多了，但是大家去市场的时候可以 找一找哈，因为它确实含量非常高。嗯，它是牛奶的钙含量的3倍了。
0: 对，
1: 每百克300毫克。
0: 哦，那这个含量是相当的高了。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吃这个胡萝卜缨哈，比方说你经常去一些菜市场

0: 啊，或者是早事儿，你跟这个老板比较熟，其实你可以跟他打一下招呼，
1: 让他给你留，
0: 对，让他给你留，或者是他去进货的时候呢，他可以挑那个有缨的胡萝卜给你进一批。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夏天有，现在可能有点早啊，现在往后两个月份会有那种农家菜，就是自己推个小车然后去卖，他可能就拔了他就拿过来了，
0: 对，
1: 那个老板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下次的时候，哎，这连泥土啊，然后带上不来缨，你全都是给我带着一点。那种更新鲜。
0: 对，
1: 那第二梯队呢，就是芥菜，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雪里红哈，还有绿苋菜呀，还有红薯叶，它们的钙含量是每百克200毫克，其实也是牛奶的两倍了，
0: 对，
1: 非常的高。夏天的时候，不是冬天的时候，咱们会吃那个雪里红炖豆腐嘛，那个雪菜我真的觉得挺好吃的，
0: 我也是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其实现在哈，如果说大家这些不好买的话，那最方便的就是吃这个荠菜，荠菜是最方便的。我前天上菜市场还看到了，
1: 现在非常的多。
0: 对，
1: 红薯叶我最近在超市有看到
0: 啊。
1: 然后这个叶吧，我一般会就煮火锅涮个几十秒啊，然后就吃了，有点像豌豆苗的那种，就是烫一下蔫了，
0: 非常嫩。
1: 对，还有的朋友他喜欢用那个就是用点蒜末啊，然后加点猪油呀，给它炒一炒，就素炒着这种也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些第二梯队以外，咱们还有第三梯队，也是它的钙含量是高于牛奶的。就是有木耳菜、油菜苔、毛豆、小油菜，还有茴香。
0: 这里面我们这个像我们东北地区常见的，其实说毛豆啊啊、小油菜呀、等等这两样，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像木耳菜、油菜苔这些，我感觉好像是不太常见。
1: 还有茴香，其实大家最近如果包饺子，
0: 也可以买到。
1: 对，可以多选择茴香和荠菜，都是非常好的，尤其还是应季的蔬菜。
0: 没错，而且主要是它的口感口味又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钙含量高以外哈，这些蔬菜呢它还有其他的优势，那就是热量低哈。选补钙食物呢，我们也是不能只看它钙含量的高低，也要看的这个钙的营养素的密度，也就是用钙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呢，说明在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钙元素越多。那蔬菜的水分如果它的含量高热量低呢，就是我们非常好的选择了。因此呢，它的这个钙营养素的密度也要远高于其他的食物。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热量哈，热量低的反而是更好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含有多种助钙吸收利用的一个成分在。那大家都知道蔬菜水果当中，它除了含有单一的咱们说的这个钙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维生素。这个维生素菜当中还有这个镁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K。 那其中这个镁它本身就是骨骼牙齿当中的一个成分。而且是有利于提高钙的一个利用率的
0: 啊，就是这个补钙的钙吸收的一个小助手了哈。
1: 是的。
0: 那另外这个钾供应也是应该充足的哈，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尿钙的流失。而且呢，这个像一些的蔬菜里面它还含有维生素 K， 这个维生素 K 呢它就可以引钙入骨，也是一个补钙的小帮手。
1: 是的，
0: 它能够激活骨钙素，促进这个钙在骨骼当中沉积，从而让钙的作用得到最大化。

0: 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哈，可以多吃一些这个蔬菜。刚刚说了像荠菜呀，还有这个油菜苔呀、小油菜呀、茴香啊哈，还有这个红薯叶等等哈。
2: 嗯，
1: 这些蔬菜呢，它除了有助于骨骼健康，那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这些成分互相协作，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有着多方面的益处，比方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增强免疫力等等哈。
2: 嗯
1: 嗯，
2: 那除了这个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的这些有益成分，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3。
1: 没错。
2: 嗯，因为就是我是怎么发现我是缺这个维生素，去年咱体检
1: 啊，
2: 我是抽
1: 查了那个微量元素，
2: 对，抽血嘛，然后它显示我是低于正常水平的还挺多的呢。
1: 嗯
2: 啊，然后我就补了几个月，然后上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成年人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北方地区，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日照不足，
2: 嗯，
1: 尤其夏天有一点阳光，我们还要很注意防晒，对，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D 不足是大家普遍的现象。
2: 对，
1: 我觉得十个人里有八九个都得是这个维生素 D 不足的。
2: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蔬菜水果当中去摄取一些，如果你就是体检或者是你去检查实在缺的过多，你要听医生的建议，你是要
1: 补一些的，
2: 对，进行补剂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充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还很重要，因为

0: 他们说维生素 D 三，如果你缺乏的话，导致你的情绪也会相对于来说会不那么就是就开心，会 emo 一些，
1: 会 emo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季节哈，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现在就是已经是马上要到夏天了，虽然在我们东北体现的还不很明显，但是我现在看街上已经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穿短袖穿裙子了，其实大家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多进行一些户外运动。
0: 对
1: 啊，如果你这个想要补一补这个维生素 D 三哈，你可以做好这个面部防晒，这个皮肤表层防晒的情况之下呢，去晒一晒太阳。
0: 对，晒晒背也是好的。
1: 对，
0: 大家夏天穿短袖的时候，你不要过多的去穿一个防晒服，你可以赶在中午那个时间段大家避开，因为它太高了，就温度太高，
1: 就是紫外线可能也是比较强哈，那个时候
0: 对容易晒伤。其他的时间就是早晨9点10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温度是刚刚好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出去晒晒背呀，走一走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而且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比较开心哈，有助于我们情绪呢，处于一个比较高涨的状态哈。
0: 是的。

0: 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家。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了。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蔬菜呢，它对于我们身体补钙呢是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呢它通常这几种蔬菜它是要比牛奶的含量还要高的。不过呢这个蔬菜补钙啊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
1: 是的，
0: 它也有一些不足。那主要呢就是有一些蔬菜当中它含有草酸啊植酸啊等等这样的成分，它会与钙结合形成难溶性的盐类，从而呢降低这个钙的吸收率。以菠菜为例哈，我们就要需要在烹饪前呢给它进行焯水处理，降低草酸的含量，来提高钙的吸收率。此外呢，对于生活节奏快、时间紧张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蔬菜在便捷性上它也是不占优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哎，我喝个半斤牛奶或者200毫升牛奶啊，或者是酸奶呢，这个是很轻松的事儿。但是我们准备食用蔬菜可能就要麻烦一些了。
1: 是的，因为你要选择性的挑选一些蔬菜，然后去进行的焯水呀、进行一些其他的制作方式，它确实是时间上要比你直接来一杯牛奶要长得多。
0: 对，
1: 但是综合看来呢，蔬菜除了钙呀，它还有多种的这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的成分，营养价值它是更全面的，非常值得大家去多吃一些的。
0: 所以说在我们尽量这个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多选择一些这个含钙量比较高的蔬菜哈。那在补钙方面呢，蔬菜和牛奶它并不是这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协作的关系啊。有的朋友是说，那我这个吃这几种蔬菜我是不是就不用喝牛奶了？其实不是的，他们呢共同为人体提供了一个全面均衡的营养。那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大家，蔬菜和牛奶的摄入量都要达到每天300到500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常吃以下几种蔬菜，它的补钙效果才能更好。
1: 是的，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荠菜哈，荠菜是每100克可以达到294毫克的钙。那荠菜又是咱们春季的一个时令菜，它当中呢富含这个维生素 C， 也能促进钙的吸收。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要先焯水30秒，去掉草酸。再搭配这个豆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佐料，做成一个荠菜豆腐羹，或者搭配肉类做成馅儿，包成包子或者是饺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每年在这个季节哈，我是一定要吃一点荠菜饺子的，因为这个荠菜真的是你过了这个时节，你就只能吃超市里卖的那种速冻的了。
1: 对，
0: 就吃不到现在这种新鲜的味道了。
1: 你现在想留住的话，也可以提前买一些，把它焯烫好，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
0: 对，
1: 到时候你包饺子也是可以的。
0: 没错，那总之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新鲜的哈，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另外呢，除了荠菜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绿苋菜啊，绿苋菜还是比较好买的，每100克呢，它也是含有187毫克的钙。除了富含钙呢，绿苋菜它的镁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是蔬菜当中的佼佼者。那绿苋菜它的草酸含量也是比较高，我们烹饪之前呢，需要先用沸水焯烫一下。推荐大家可以凉拌炒制哈，也可以做汤。其实我觉得苋菜做汤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之前咱们喝的纯菜汤是不是苋菜汤？
0: 纯菜汤不是苋菜汤，就是你去一些江南小馆儿，它就会有这种苋菜。但是我们那时候喝的比较多的是那种紫苋菜。你记不记得紫色的？
1: 我想起来，我就是说为啥我会混，因为它勾芡出来也是那种黏黏糊糊的。
0: 对，
1: 我老把它俩混，然后就快脑子里画魂儿。我吃的是苋菜汤还是那个？
0: 你都吃过？
1: 纯菜汤。
0: 纯菜羹你也吃过，然后。

0: 个紫苋菜汤你也喝过
1: 哦。嗯，还有这个乌塔菜哈，乌塔菜它维生素 K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它这个草酸含量是极低的，这个呢大家吃的时候可以不焯水哈，就是推荐大家可以水油焖或者是急火快炒，或者是搭配菌菇一类的去煮汤，这样就可以保持它脆嫩的一个口感，减少钙的一个流失。
0: 哎，现在水油焖菜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哈，像这种菜就大家很多什么生菜呀那种油麦菜呀都用水油焖，
1: 还有就是干蒸菜最近也很流行，大家现在确实不怎么喜欢爆炒或者是过油了，
0: 对，
1: 越来越健康。
0: 那种除了那个油脂含量高之外呢，它还会破坏这个蔬菜里面的营养成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是哈，这个吃法是越来越高明了。还有呢，推荐大家这个木耳菜也可以多吃一点，每100克呢它是含有166毫克的一个钙，这个钙含量也是相当的可观哈。木耳菜呢，它富含的这个水溶性多糖和粘液蛋白，可以包裹钙离子，阻碍其和草酸结合，提升它的吸收效率。那木耳菜呢比较适宜速炒，大火快炒，这样呢有助于保留其嫩滑的一个口感。
1: 就是大家不常吃的这些绿叶菜啊，就是我平常处理方式，要么你实在是不懂你就上网查查，要不你就直接水煮，
0: 对
1: 啊，水煮你也把它草酸去了，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草酸你也把它去了，
0: 没毛病，
1: 对，然后你是做凉拌呢还是你蘸那个调料啊然后去吃它，都是很好吃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这个绿叶菜啊都适合大火快炒，就几十秒就出锅了，口感都是最好的，
0: 保留口感然后又保留它的营养成分，
1: 对。那还有这个油菜苔，那各种菜苔呢都是春季的一个时令菜，
0: 没错，
1: 这当中啊这个油菜苔含量是最高的，菜苔当中的草酸啊还有一些抗营养的一个因子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钙的吸收利用率是相对来说是很高的，那油菜苔最简单的吃法呢就是水煮之后淋上各种酱汁，也可以大火快炒，就是因为苔类的东西啊你要炒你得炒好一会儿，
0: 对，
1: 你都得先给它过一遍这个
0: 水，对，你把它煮个半熟，就是断一下生然后你再炒，否则就是你炒它你就是感觉它炒不进去滋味儿，
1: 对，而且就是感觉你炒完就像我不怎么会炒蒜苔一样，
0: 我也是，我们家基本上不吃蒜苔，
1: 我家也是，除了在食堂吃以外
0: 对，就是怎么炒你都感觉那个蒜苔是蒜苔，肉是肉
1: 对，我之前我尝试做过一次，我是把它先焯了个水但是如果你炒的久你会感觉就塌了软了，
0: 对
1: 就已不好吃了，
0: 对，
1: 所以你掌握不好那个火候，你大火吧它还容易糊，
0: 我以前就总想，我总琢磨，我说哎，这个蒜苔你就是炒之前是不是用那个一个小擀面杖什么的给它敲给它敲碎然后再炒是不是会比较好，就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炖豆角我就总想给它掰开把豆给它弄出去就是我对蔬菜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处理方法但是确实这个蒜苔没试过，
1: 对，
0: 因为我们家都不喜欢吃蒜苔，
1: 而且有的时候吧有些菜你放大油你会觉得太油了，
0: 对，
1: 我就喜欢就喷一点油，但是炒完之后你发现那个锅都干巴了，
0: 对呀，
1: 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咋整，我会加一点热水进去一点点，然后给它稍微
0: 焖一下，
1: 对，焖一下然后再给它炒炒能好一些，
0: 就给它焖熟，是不是，
1: 对
0: 也是不错的方法。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推荐了这个绿苋菜呀，还有荠菜呀，乌塔菜，木耳菜，还有油菜苔哈。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方便的啊还可以多吃一些毛豆，而且我觉得我们东北朋友啊普遍都是特别喜欢吃毛豆的。
2: 是的、尤其夏天。
0: 对、就是配上一点这个啤酒是不是、就是下酒菜。
2: 对、配上一点凉快的这个饮品哈，我有的时候喜欢喝点这个可乐或者苏打水之类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爱自己在家煮一点毛豆。
2: 对，
0: 然后闲来无事儿，就可能就是我们东北人的另外一种瓜子儿。
2: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
2: 夏天的瓜子儿。
0: 对，这个毛豆它也是含钙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每百克大概有135毫克的钙哈。
2: 是的，
0: 除了钙呢，毛豆它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这个大豆异黄酮等植物化合物哈。带壳盐水煮它是有助于保留这个毛豆的营养的，注意一定要给它彻底的煮熟哈。
2: 嗯，
0: 因为毛豆当中呢它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等这些抗营养物质，如果说没有煮熟的话呢，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呕吐啊腹痛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跟豆角差不多呢。
2: 对，
0: 就是你得必须得把它弄得彻底熟。
2: 对，就是那个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豆特别脆嘛，它会掌握那个时间，那个就容易你掌握不好它就会生一点。
0: 对，所以说你宁肯给它煮过一点啊。
2: 嗯，
0: 就因为我还挺喜欢吃那个毛豆，就是煮大劲儿的面面的感觉，
2: 然后里边已经入味儿了，加那个五香什么的。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季节啊，除了多晒一晒太阳，也可以多吃一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补钙的菜，
2: 是的，
0: 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嗯，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岭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

0: 您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肿瘤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峰老师做客。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听到之后呢觉得有点陌生，没错哈，今天就是一期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科普节目。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诊治哈。那么李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参照吉大二院公众号出诊信息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吉大二院的视频号，然后登录到视频号当中哈，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啊，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如果想看到我们采访前的幕后啊，一些小花絮啊等等，可以关注啊视频号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现在呢，李晓峰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一同。
2: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系统性轻链哈淀粉样变诊治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首先感谢一同老师的介绍啊，也感谢院里边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哎，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样一个线上的方式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和学习。那刚才一同老师的话呢，在节目之前的话，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流。我觉得一同老师对于我们这个病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还是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认识的。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的话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罕见病。那么在别的科的话呢，可能或者是别的科的医生啊，或者是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对于这类疾病的话了解的可能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疾病。
2: 是。
3: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对这个疾病有这样一个定性的认识啊。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疾病的话，从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并没有说有恶性的、有癌性的这样一些字样，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病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是一个浆细胞克隆性的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它源于的话呢，就是体内的浆细胞发生恶变了，癌变了。癌变之后的话呢，这个浆细胞的话呢，发生这个自我这样一个增殖，增殖之后的话，它会产生这个无论是功能上还是这个结构上都异常的这个轻链。这个轻链蛋白的话呢是坏的蛋白，这个蛋白的话呢会沉积到这个以淀粉样变性的这个形式沉积到这个组织和器官中。那么对组织器官形成这样一个功能的影响。那么轻的话呢就是一个功能的异常，严重的话呢就是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衰竭。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的话呢就是这个轻链啊。什么是轻链呢？那么轻链的话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浆细胞啊，它会分泌轻链和重链。轻链和重链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人体的免疫球蛋白，包括 IgG 啊、IgA、IgD、IgM 这些免疫球蛋白啊，分泌到这个血液中，参与到这个体液免疫，发挥正常的免疫功能啊，这是正常的。可是癌变的这个浆细胞，它所分泌的这个我们说结构和功能异常的这个轻链，它就不具备这样一个正常的功能。不但不具备正常的功能，它还会捣乱，就是它会以淀粉样变性的这样一个形式沉积到器官中，来这个影响到器官的功能啊。那这个就是轻链，我们说这个名字中的轻链的来源啊，它是罪魁祸首。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淀粉样变性，那为什么叫淀粉样变性呢？那么其实是在这个1854年，德国的一个科学家，他在显微镜下在做尸检的时候，发现体内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器官和这个组织中会有一些物质的这样一个沉积。那这些沉积的话呢，他当时因为还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他用的是这个碘的这样一个 再用这个用碘染色啊，就成了就变成了这个蓝紫色啊，大家以为当时就以为这是个淀粉，是碳水化合物导致的淀粉，但实际上后来呢，随着这个我们对于认识的进一步这个加深，那么导致这种沉积变性的并不是淀粉，而是这个蛋白质啊，是一类蛋白
2: 啊，
3: 那么。那么这个类似于淀粉的这样一个改变，我们就叫淀粉样变。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淀粉。这是我们所谓的为什么叫淀粉样变。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系统性。所谓的系统性的话呢，就是这个全身性的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因为血里边有这个氢链，它可以影响到全身的各个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神经系统都可以受到影响。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罕见病。发病率的话呢，是每年每百万人里边新增是8到10例。一百万人里边
2: 8到10位。
3: 全球来讲的话是8到10例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也被我国这个罕见病目录收入进来。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每年的2月份的最后一天，被规定为国际罕见病日啊，因为今年的话就是2月28号，这不是今天是26号啊，马上就到这个世界罕见病日，我们也借着这个罕见病日到来的这样一个时机，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学习和交流这样一个罕见病，以提高这类疾病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还有这个早诊和早治率。
2: 好这样李老师啊，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
3: 好
2: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哈。
3: 好，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氢链淀粉样变性啊的诊治哈，是这样哈。刚刚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请专家解释到了哈，什么是系统性氢链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给大家解释了。专家也说到了，是全球是几百万当中有8到10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疾病虽然说是罕见，但是呢它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我们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大家也别着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顺势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在节目之前的时候和专家也聊过哈，它不像一些感冒发烧的这样的一些大众病，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多，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家关注的不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让大家来了解，告诉您我们的身边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是吧？
3: 对，
2: 越是罕见的我们可能越要多多的关注一点哈。好，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李晓峰李老师的这个主要研究的方向哈，是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治诊断及治疗。如果说您有以上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点赞转发啊，留言都可以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老师，我父亲去年确诊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一直定期呢打干扰素控制血小板，这个病多久做一次骨穿复查会好一些哈？感谢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咱们平台当中的一个留言。
3: 好，我看到了
2: 啊。
3: 首先感谢这位观众啊、听众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慢性骨髓增殖性疾病啊，我们叫做这个骨髓增殖性肿瘤啊。那么这个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这个策略的话呢，还是在控制这个骨髓的增殖，包括我们血小板的增殖，包括真红啊这类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应用这个，包括我们看到有干扰素啊、羟基尿啊，在控制这个疾病增殖的过程中啊，只要是血象啊，这个是稳定在一个我们预期的范围之内，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啊，包括脾脏的情况啊、疾病改变的情况，还都是比较稳定的啊，那么骨穿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暂时不需要做的啊，只有说什么时候需要做骨穿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应用这个常规的干扰素啊，或者降细胞的药物治疗之后，然后突然这个骨髓血象发生了变化，或者脾又大了，或者血液细胞都少了啊，那这类的话呢，我们要关注这个骨髓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疾病发生了一个变化啊？因为本身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话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就可以当做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样一个治疗，但实际上这个病的话呢，是有一定几率发展成为急性白血病啊、骨髓纤维化呀这类情况的所以说的话，我们是要有提示的情况下再做骨穿，不需要说我多长时间做一次骨穿，这个是暂时是不需要的。
2: 明白了，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再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因为它是罕见病嘛哈，我们让大家来了解，是系统性轻链啊，轻链淀粉样变性啊，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关于一些肺癌呀、结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这个系统性轻链轻链型淀粉样变性这个疾病和多发性骨髓瘤是不是同一种病呢？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么能够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说明实际上对这两个病的话可能有一些了解。那么这两个病的话呢，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两个病呢？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界定，就是这个我们叫同源不同质。所谓的同源不同质的话呢，就是这两类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根源都是恶性克隆性的浆细胞的形成啊，就是浆细胞发生恶变了啊，导致的剩下的我们所谓的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临床改变，或者是这个轻链性淀粉变性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呢，我们说它在治病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呢，实际上是由骨髓里边的这个浆细胞和这个它分泌的异常的免疫球蛋白导致的，我们骨髓这个骨的破坏，这个贫血，还有这个肾功能的异常，包括高血症，这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啊。这是这个多发性骨髓瘤，这个浆细胞本身或它分泌的这个浆细胞，这分泌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导致的。但是淀粉变性的话就不一样，淀粉变性的话呢，它所有的这个临床表现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异常轻链沉积到这个组织器官中啊，错误折叠之后的话形成的这样一个沉积物，然后导致器官功能损伤。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就是那么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些器官和功能的损伤是不能用淀粉变性来解释的。这是他们两个之间根本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从这个发病的这个发病率来看的话呢，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是高的。那远远要高于这个我们今天的罕见病啊，这个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有一些轻链型淀粉变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多发性骨髓瘤，它是合并的轻链型淀粉变性，它的这两个病是可以在一起的是可以在一起的，因为同源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两个病在一起，我们临床诊断就不能诊断成轻链型淀粉变性了，就得诊断成多发性骨髓瘤了。因为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实际上比轻链型淀粉变性的话，我们从严重啊，或者是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要更重一些。所以说的话，
2: 这两疾病同源。
3: 同源啊，对，它来源都是一样的。
2: 我记得很早以前的时候，应该是请到咱们科的亚荣主任吧，来做个节目，然后说过了这个骨髓瘤。骨髓瘤其实就是骨头上长了一些，是像小葡萄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小瘤吗？
3: 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就是多发的一个溶骨性的骨质的破坏。那么这些破坏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的话呢，还是要根源于体内的这样一个浆细胞。浆细胞的话呢，它实际上在体内激活了这个成骨和破骨细胞，把这两个细胞平衡打乱了，对不对？正常你成骨破坏和破骨的话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体内的骨质的话就不会破坏。那么如果你破骨细胞特别的活跃，好，把骨头都破坏掉了。
2: 对
3: 啊，成骨细胞就是受到抑制。
2: 就是用老百姓理解，就是克这个骨
3: 啊，对对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3: 是
2: 好，咱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老公是肺大泡用作手术吗？
3: 肺大泡的话，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可能不太相关啊。但是这样的，我也从不是很专业的角度来给您解释一下，肺大泡的话呢，要看位置。要看有没有症状。那么如果是说位置，比如说这个位置比较深或者怎么样，那么手术的话呢，可能代价比较大，那你就可以观察，对不对？那如果位置比较浅，而且有破裂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就做手术做手术啊。常规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不是胸外科的啊，我觉得大部分的患者的话都是可以观察的。
2: 明白了啊。如果说您还想来到医院看一看的话，也可以上胸外科，请专家再给您看一看，
3: 对，
2: 瞧一下都是没问题的哈。
3: 对，专科治疗
2: 是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像咱们医院哈，都在推崇这个 MDT 多学科综合诊
3: 疗。对，
2: 很多时候其实这一个疾病，只要是跟各个科室相关的，这些专家都会结合在一起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治疗。
3: 是
2: 在医疗保障这方面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放心的哈。
3: 对对对对。
2: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的诊治哈。专家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到两个病例哈，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病例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这个疾病到底咋回事啊。首先来看第一位，是一位58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发现这个泡沫尿了，双下肢水肿2个月，然后辅助检查是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是6.5克啊，然后尿蛋白定有后续的诊疗啊、诊断及治疗等等一系列相关啊。那这个病号它的具体情况是一个怎么样子，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3: 好的
2: 啊，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老年啊，老年的一个女性的患者啊，我们发现她有泡沫尿。
2: 嗯，
3: 泡沫尿呢，实际上的话呢，在临床上最多见的还是一个蛋白尿，就是尿里边蛋白太多了。
2: 嗯，
3: 啊，那么随着排尿这种打击啊和冲击啊，形成泡沫了啊，而且这个泡沫还有个特点的话，就是不愿意消散。
2: 嗯，
3: 这是泡沫尿。那么我们一旦要说这患者有泡沫尿的话，那我们第一反应的话，这个患者是不是一个蛋白尿的问题，就是说肾小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然后把正常好的蛋白漏出来了。
2: 嗯，
3: 啊，那么双下肢水肿的话呢，当然也可以用这个，你漏的太多了，那体内的蛋白就低，低蛋白血症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双下肢的水肿。那么另外一个肾功能不全的话，也会出现这个双下肢的水肿。所以说这么结合在一起看的话呢，就从这两句话来看，或者这一句话来看，我们就考虑这个患者是一个蛋白尿合并的一个肾功能的问题。
2: 嗯，
3: 那我们再看辅助检查啊，那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6.5克，这就很大量了啊，因为大于0.5克24小时的话，就是一个。我们就可以诊断成肾功能的这样一个蛋白尿。
2: 嗯，
3: 那么蛋白定有的话也进一步证实了它就是一个蛋白尿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啊，那么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的话发现了单克隆的卡帕型的轻链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这样一个辅助检查。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辅助检查啊，就是说血里边有这种克隆性的不好的这个轻链了啊，轻链蛋白了。那么如果血里边有这种不好的克隆性的蛋白，再加上这个患者还有一个肾功能的蛋白尿啊，那么我们首先或者我们就要考虑，从我们血液科的角度就要考虑这个患者是不是一个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
2: 嗯，
3: 对不对？这个患者就非常非常的可疑了。
2: 嗯，
3: 那么可疑之后的话呢，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科，我们接下来会给他做什么样的检查和治疗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就要做这个当然这个患者已经做这个免疫固定电泳了，也证实这个轻链的克隆性了，那我们要做骨穿，看看骨髓里边浆细胞的情况。
2: 嗯，
3: 啊，那么也通过免疫分型来这个证实它的克隆性啊。那么如果这两个都证实了，说确实是有这个浆细胞的存在，有这个单克隆的这个轻链的存在，那么下游的话呢也有轻链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证实这个器官的损伤是不是轻链型的淀粉变性导致的，怎么办呢？病理啊，这个我们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多细胞会诊的问题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请肾内科的老师给我们会诊了。会诊目的是什么呢？要做这个肾穿取病理。那么取病理的话呢，实际上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肾损伤这个是不是淀粉变性导致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肝果红染色啊，那么如果肝果红染色是一个阳性的，就证明肾脏的这个是存在这个淀粉变性。
2: 嗯，
3: 可是淀粉变性的话就一定是轻链吗？
2: 嗯，
3: 不是这样的。因为能导致淀粉变性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呢，有42种蛋白。那我们要证实这个轻链型的淀粉变性是这个这个淀粉变性是这个轻链，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免疫组化或者直接测序的这种形式啊，免疫组化的话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来证明这个淀粉变性就是由轻链导致的，而且这个导致淀粉变性的轻链和血里边轻链是一致的。对吧？整个这不是顺下来了吗？那就说明有这个浆细胞它分泌了蛋白，这个蛋白导致肾功能的问题。这就是这个此外的话呢，我们还要除外，刚才我们说了一定要除外多发现骨髓瘤啊，因为有一部分患者的话呢，多发现骨髓瘤是合并的淀粉变性的啊，那只有除外了多发现骨髓瘤，我们才能诊断成淀粉变性。如果存在多发现骨髓瘤的话，这个患者就诊断成多发现骨髓瘤了啊。那么这个诊断完之后哈，诊断明确了的话呢，我们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这个对它的进行一个预后的一个分层。
2: 嗯，
3: 淀粉变性的这个病的话呢，它沉积于不同的器官，会导致不同器官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异常，但是每个器官功能异常的话又有所不同，啊，特别是这个心脏， 那么心脏受到累积之后的话呢，对于这个疾病的影响特别大。是不是受到累积以及累积的严重程度，是决定这个患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心脏的指标，包括肌钙蛋白，包括NT 普罗 BNP 这个心衰的这样一个指标啊，还有这个我们氢链的这样一个数值水平，来对预后要有这样一个判断。
2: 嗯
3: 啊，就是分层嘛，这个患者是高危的、低危的这样哈。
2: 嗯
3: 那么治疗上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个青链型淀粉变性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这个这个一线的话，国内外的这个一线的推荐的话，还是以这个这个 CD38 单抗加上蛋白酶体抑制剂，加上这个环磷脂酰胺加上地塞米松，这个四药联合的这样一个方案啊。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实际上缓解率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两个周期评估一次啊，一个周期就评估一次啊。那么如果两个周期达到 PR， 就 PR 是什么呢？一部分缓解。我们要看这个判断这个化疗，就是我们用药的疗效。两个周期能达到 PR， 这就符合我们要求。三个周期以上的话能达到危机 PR， 也符合我们要求，这说明这个疗效是够用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一线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说效果不好怎么办啊？那我们后续的话可以选择包括 CD38 单抗啊，新型的 CD38 单抗啊，包括 BCMA CD3 的双抗啊， BCMA 的这样一个 ADC 的药物啊，还有这个包括移植啊，也都是可以选择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临床研究啊，我们也可以选择，特别是有些患者在这个我们叫常规的初始的这样一个一线方案治疗效果不好的这个情况下啊，也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这样一个临床研究啊，参加到临床研究里边来啊，这也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哈，就是这个系统性氢链型淀粉样性疾病嘛，我们可以叫哈。
3: 对，
2: 其实还是一个，第一呢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对，
2: 再有一个它很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混淆在一起
3: 啊。对。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专业的这个判断呢和这样的一个诊疗就非常的重要。
3: 对。
2: 先明确病因，然后给它量身定制属于它的治疗方案。
3: 对
2: 啊，是这样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位男性，62岁，年龄稍微大一些了哈，是静凝性活动后气短，乏力3个月，双下肢水肿1个月啊，然后一系列情况来到咱这儿就诊了。看到他这个怎么有点像肾病的感觉呢？
3: 对
2: 啊，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我们看，其实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老年的男性啊。我们看第一句话啊，叫进行性的活动后气短。
2: 活动后气短啊，
3: 这个我们不看别的，就看这一句话的话，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心脏。
2: 心脏啊，
3: 对啊，活动之后的气短的话，首先考虑的是心脏啊。
2: 是。
3: 那么这个患者还有乏力啊，活动后的气短乏力3个月了啊，就是我们考虑这个患者心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心功能有问题的时候，患者的主要表现的话就是，一用力了或者是一有体力活动了之后的话，他就不够用，上不来劲儿。
2: 对。
3: 啊，严重的话呢是不能平卧的啊，他就是睡的话他就得起来，这是心功能不全的这样一个表现。双下肢水肿的话呢，本身心功能不全的话也可以导致双下肢水肿啊，那么是不是合并的肾功能的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还要在后续的检查中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器官的这样一个评估。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辅助检查里边提到了一个NT Pro BNP， 这个 BNP 的话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那 BNP 的话实际上来评估心功能的这样一个指标。那么 NT Pro BNP 的话呢，如果显著升高达到8000以上的话，那这个心功能我们叫心功能不全的话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这里边好，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免疫固定电泳，我们发现有单克隆的喇嘛达氢链，和上一个患者是一样的，对不对？心功能有问题了，然后的话血里边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异常的氢链，两个放在一起，我们一定啊要关注或者怀疑是不是氢链型淀粉变性导致的心功能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蛋白沉积到心脏上来了。那么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的话，实际上和上一个这个啊都类似的啊。我们首先的话要怀疑，怀疑很重要，因为你不怀疑的话，你后续的话很难按照这个疾病去查。对吧？
2: 对
3: 啊，怀疑很重要。那么怀疑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证实这个克隆性啊，这个浆细胞的克隆性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要取病理。但心脏的取病理的话呢，跟肾脏比或者跟消化道比的话呢，心脏取病理还是比较困难的。大家想想，心脏我 进去之后的话，就拿块组织出来，
2: 嗯，
3: 这个肯定是跟肾脏和这个消化道是不一样的，对，难度很大啊。这个我们医院的刘斌主任还他们也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例数很少
2: 啊，
3: 这个很难的啊。那怎么办呢？说我不能直接取这个心脏的这个病理，
2: 嗯，
3: 我们可以用皮下脂肪抽吸，用皮下脂肪的这个病理的性质来代替这个心脏
2: okay,
3: 啊，至少有80%-85%以上的这样一个符合率。
2: 嗯，
3: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又返回来说这个我们叫系统性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就是说它不是说只影响到心脏了，
2: 嗯，
3: 它全身都有影响，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2: 嗯，
3: 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就可以用这个脂肪的这个淀粉变性来反映到心脏的淀粉变性，就是因为它系统性全身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脂肪的淀粉变性来看它是不是这个我们就肝谷红染色是不是阳性，
2: 嗯，
3: 然后的话呢也通过这种免疫组化的形式来判断是不是这个它里边它这个淀粉变性是不是清链导致的，
2: 嗯，
3: 这个清链和血里边清链是不是一致，好，这个病我们又顺下来了，
2: 嗯，
3: 同样我们也要除外一些其他别的疾病，
2: 嗯，
3: 对不对？治疗的话呢实际上和刚才也是类似的，
2: 嗯，
3: 但这里边有一个支持的治疗啊，
2: 嗯，
3: 那么我们说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的话呢，除了对于我们要消灭这些克隆性的恶性的浆细胞之外的话，同样对它所导致的器官功能的损伤要有一个支持治疗。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 MDT， 我们叫多学科会诊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请心内科的专家来给我们指导，说这样的一个心脏的功能的损伤，
2: 嗯，
3: 我们如何从专科的角度来进行给他进行治疗，包括限盐呐，包括这个利尿啊，降低这个心脏的负荷啊，别让他太累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2: 通过以上的讲述，包括这两个病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我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说系统性啊清链型淀粉样变性这个疾病它是一个罕见病？因为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它不是特别的明确。
3: 对。
2: 不是特别明显哈，你像感冒发烧，可能我们直接就判断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而且他，我感觉这个疾病还是极具迷惑性的。
3: 对对对。
2: 啊，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脑白质脱髓轻要病变是不是这类疾病？谢谢哈。脑白质
3: 是这样的，脑白质脱髓轻要病变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其他别的原因，
2: 嗯，
3: 啊，这个可能也是，不在我们科的范围之内，但是呢。
2: 嗯，
3: 实际上我们叫做系统性清链疾病，我们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那它对于疾病的这个影响的话呢，一般的是对于神经的影响的话呢，是这种淀粉变性导致的。是淀粉变性的这种沉积导致的。跟脱髓鞘的话呢，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通过这个淀粉变性，是我神经现在有淀粉变性，后续的话会不会因为神经的淀粉变性导致脱髓鞘？这个也有可能啊，但主要还是一个淀粉变性的改变啊，而且这个神经的改变的话呢，一般的是以外周神经或者是自主神经为主啊，那么中枢神经或者是这个很少有影响，或者影响比较小。
2: 好，我们继续来哈。那这系统性清链型淀粉样变性的这个病因哈，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前面多少我们也提到一些哈。
3: 对对对。
2: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传染病？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一个遗传的疾病吗？会遗传吗？
3: 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问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得了这样一个病，说这个病我咋得的？是不是我什么样的原因得了这样一个疾病呢？很遗憾，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这样一个疾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确切的一个原因导致的，那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话呢，就是一个和大多数的肿瘤一样啊，就是一个基因突变或者基因改变的这样一个学说也好啊，或者假说也好，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可能是机体内的这样一个浆细胞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基因的突变，基因突变之后的话呢，它就有好的浆细胞变成坏的浆细胞了，这个浆细胞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能自我复制，对吧？自我复制之后的话呢，它就由一个坏的浆细胞分化成一堆坏的细胞啊，这个大量的这个浆细胞的话呢，就会有产生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这里边就有清链啊，有异常的清链。这个清链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沉积到组织器官之中，然后导致器官功能的异常，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假说。可是问题在于说我们这个基因突变是什么原因来的，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回答啊，明确的一个原因。这个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是这样一个针对这个病因的这样一个解释。
2: 嗯，
3: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啊，说这个病有没有遗传，有没有传染啊？讲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有些患者家属吧，就来的时候会来找我，啊，说李大夫，那个我边上那个人他得了什么什么病，你能不能给我换一张床，我怕他传染给我。好了，那我们就会跟患者和家属说，这不是一个传染病，他也不是一个遗传病啊。那么也请这个无论是患者本人也好，还是陪护的家属也好啊，要完全可以放心，这个跟传染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一个传染病。
2: 嗯，明白了啊。在这里面专家其实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答疑了啊，告诉你不是个传染病。
3: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就别害怕了哈。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请问咱们院能检查心脏起搏器吗？
3: 啊，应该可以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挂这个心内科专家的号。
2: 心内科专家
3: 对，心内科专家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专家，然后的话
4: 这个
3: 可以挂他的号来咨询一下。
2: 嗯，是没问题的哈。
3: 嗯，没问题的。
2: 那么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的。刚刚我看这个平台启动了一个刷新程序哈，只要您发到平台上，我们看到就会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播读。如果没读到您的话，有可能是我们没看到，麻烦您再发一遍哈。也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肿瘤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峰老师做客。那么研究的方向呢，是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及治疗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应该也是世界罕见病日的这样的一个扣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哈，是什么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交流。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听说，没关系哈，如果说您听懂了我们的这期节目，然后怀疑哈，或者说对这个疾病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探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病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这个预警的信号啊？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对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关键
2: 啊，
3: 因为这类疾病的话呢，就是一个是罕见啊，大家对它的认识的话不是那么的深入，不像说有些常见病啊，感染呢，甚至有些肿瘤，那我们在这个这个头脑里边根深蒂固的，首先考虑就是这类疾病。但是，像这个轻量性淀粉变性的话呢，就在我们科这个专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的话也不是很多见的。那别的科的话，可能有些医生的话可能没太听说过这样疾病，就是我们学医的可能都是这样。那所以说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给我们提示，说我怀疑这样一类疾病了？那实际上的话呢，确实也比较困难。我们都知道这个轻量型淀粉变性的话呢，它是这个影响到某一个器官才导致这个器官功能的异常。比如说他这个患者影响到心脏了。那出现一个心功能不全，刚才我们病例里边提到的，活动后的这个这个气短和这个乏力。可是问题在于。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他是轻量型淀粉变性，他就是一个心功能心脏的问题，来了之后看心内科，甚至看其他别的科，你能首先考虑这个患者是轻量型淀粉变性吗？应该不会。我们一定会把常见的导致心功能或影响的这些原因把它去除掉。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个病的发病率是这样的，是每年100万人里边才有7到8个这样一个发病率。我们不可能所有的，比如我们说心功能不全，我们不可能所有的心功能不全的患者都查一遍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对吧？
2: 对
3: 啊，那患者可能也不理解了。所以说那其实这个病的早期发现其实还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数据，就是有20%的患者，他在初始症状出现了之后，到真正的诊断了这个病，要2年以上甚至更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没有提示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什么呢？不明原因的蛋白尿，刚才提到了，对吧？不明原因的，所谓的不明原因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原因都已经都已经查完了，不是。那你这个时候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不明原因的蛋白尿，不明原因的心功能不全，不明原因的这个肝大，还有碱性磷酸酶的升高，还有不明原因的，包括周围神经的一些这个损伤，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啊，还有尿潴留啊，这些还有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人舌头大，巨舌啊，还有这个我们叫头面部的这样一个紫癜啊，就是有这个浣熊眼 啊，就是这是比较典型。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巨蛇我们见过啊，这个人舌头很大也很硬，他一张嘴的时候你会发现舌头上有牙印儿，啊，这是巨蛇。另外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浣熊眼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也没有见过。再一个双侧的这个腕管综合征，这个手的问题啊，这个也我们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要考虑到这个淀粉变性的问题啊。
2: 哎呀，你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在想哈，跟好多科室都关联上了。
3: 对，是
2: 肾内科，
3: 对，
2: 手腕，
3: 对，
2: 神经，还有肝胆，
3: 对，
2: 然后还有这皮肤可能也算，
3: 对，
2: 手那个面部嘛哈，所以这个疾病真的是，哎呀，非常狡猾，非常狡猾。所以说为什么它是一个罕见病呢？真的是，一时半会真的是不太好明确。
3: 对，很难想到这个。
2: 对，所以说呢，通过前面专家的这个讲述啊，您说。
3: 我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让我们一出现的话就马上考虑到这个病，不是的，它所谓的一些器官的损伤的话呢，和器官其他原因损伤导致的这样一个异常，没有什么特点或者分辨不出来。
2: 明白哈，所以说哈，就提醒大家什么呢？一定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健康的一个变化，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该体检体检，该检查检查，
3: 对，
2: 哪里不舒服直接去看哈，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这个毛血管堵了，做一遍了，还用做吗？这个跟咱好像不太相关，是吧？
3: 对，好像不太。毛细管，是毛细血管吗？啊，一般的情况下毛细血管应该不会有损伤，有可能啊，但是毛细血管堵了
2: 好像有点不太，
3: 这个还应该看专科，
2: 看一下专科。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全身疼啊，然后这个腿脚肿啊，然后是肾蛋白一加，喘不上来气儿，口干眼睛干啊，然后吞咽困难，三高，查了免疫系统的相关检查都做了，腺炎症怎么办？
3: 这个首先的话呢，我想可能要往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来考虑了啊。
2: 肾脏，
3: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肾尿蛋白的这样一个加号，而且这个患者描述了口干和眼干，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从他描述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确实要怀疑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呢，我们要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个抗核抗体啊，包括一些风湿相关的一些检查，这个的话呢，就可以，这位患者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医院的肾内科，来看一看，来明确你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是跟这个我们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诊断成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你这肾脏的话呢，是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那至于和今天这个疾病有没有关系的话，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关系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症状还是挺重的，全身痛啊，这个脚肿啊，这个还是应该到专科，到肾内科去看一下啊，找肾内科专家给你看看肾功能的问题，好不好？
2: 系统性清零二型淀粉样变性，它的这个临床表现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说呢？
3: 这个临床表现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在刚才的这个这个问题里边可能也有提到，那么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侵略型淀粉变性的话呢，那么沉积到某一个器官，就会表现出某一个器官的功能这样一个异常。那么从我们先看这个我们说的心脏，刚才我们说了心脏淀粉变性的话呢，心脏是重中之重，对不对？有没有心脏的累积和心脏累积的严重程度，那就决定患者后续的情况，对不对？那比如说心脏这个情况啊，那么有70%-80%的患者有心脏的累积，那么心脏的累积的话呢，一般我们叫检查的结果的话，会提示这个患者心室壁厚了。为什么心室壁厚了？它有淀粉样变性沉积到里边了。一般的情况下是大于12厘米心室壁。另外一个的话，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T-proBNP， 这是一个心衰的一个指标。那么心衰指标的话，往往是大于332纳克每升，这是两个就是门槛的这样一个指标啊。那么临床表现的话呢，我刚才提到了心脏是重中之重啊。那么临床表现的话，还是以这个心功能不全为主，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活动后的气短呐，双下肢的这样一个水肿啊，甚至有心律失常这些表现，这是我们所谓的心脏。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肾脏。 那么肾脏损伤的话呢，也占到70%到80%，60%到70%左右。
2: 嗯，
3: 那么这类患者的损伤的话呢，我们主要还是以24小时蛋白尿为主啊，它蛋白露出来了，一般的情况下是大于0.5啊，我们就认为24小时蛋白尿的话是，要考虑了啊，是一个阳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它的表现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一个是。

0: 透析来替代治疗啊，这是肾脏。另外一个的话呢，肝脏，肝脏的话就是肝大，
1: 啊，肝大，嗯，
0: 淀粉变性一沉积之后的话呢，就是淀粉变性这个疾病的话呢，它这个侵害的话呢，实际上有两个毒性。第一个毒性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物理的毒性，它会有这样一个体积的一个增大，影响到这个我们叫器官的顺应性，说白了的话，就是淀粉变性沉积之后的话，器官变硬。包括心脏，心脏硬了行吗？当然不行了，是不是？啊，它收缩这个舒张功能就不好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化血的毒性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肝脏，肝脏一个是大，另外一个的话呢，有些酶学的指标也会跟着升高啊。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肝硬化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的话呢，这个淀粉变性的话是可以影响到整个消化系统的，包括有会出现吞咽困难啊。恶心呕吐啊，那么影响到下消化系统的话会出现这个便秘还有腹泻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神经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神经呢，它主要是一个外周神经，包括双侧手脚的这样一个感觉的异常，疼痛啊，灼烧感呐、就这类是以末梢神经为主的。另外一个是有自主神经，所谓的自主神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植物神经，有的时候影响到了之后的话，这人有体位性的低血压，对于血压的控制没有那么好了啊！你看正常人的话，站起来不会有体位性的，但是因为神经功能是好的，那他如果自主神经功能不好，就会出现那种情况。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尿潴留啊，这种情况也会有的，这是典型的，脏器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巨舌呀，还有这个疲乏呀，乏力呀，肌无力呀，还有也会影响到眼睛啊，包括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这都有可能。啊，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病变也都有可能，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是一个多器官的，啊这样一个损伤啊，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侵略型的，就叫系统性的这个病变的这样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咱现在就理解为什么叫系统性侵略型淀粉样变性。
0: 对，
1: 因为它全身各个系统可能都会累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适合这个 MDT 的毒性了。
0: 对，一定是 MDT。
1: 好，再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我的皮肤变色，后背和胳膊都十多年了，那有20多年了，完了到医院去看啊，说是淀粉样病变啊，和您讲的今天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0: 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淀粉样变的诊断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金标准，就是一定要做病理的诊断啊。我不太清楚这位患者朋友的话，你这个病理诊断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提到一个问题，淀粉样变啊，它的原因或者是导致淀粉样变的蛋白特别多，有42种，我们现在知道的有42种，那其他别的原因也可以导致这个淀粉样变，包括我们转甲状腺素蛋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蛋白也可以导致这个淀粉变性。那么这个淀粉变性的话呢，是可以是老年性的，年龄比较大的人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基因改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说，你这个淀粉变性的话呢，是要通过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病理来证实。同时的话呢，你证实了淀粉变性还不够。你还要证实淀粉变性到底是哪来的啊，这才行，你这才能有针对性的啊进行这样一个治疗啊。和今天我们讲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侵略型的，那就是由侵略这个蛋白导致的淀粉变性啊，就是我们是相当于淀粉变性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啊，还有更多的蛋白能够导致淀粉变性。
1: 好，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前面还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是不是平台给他刷新刷过去了哈？然后这一条是这么说的，说相关免疫检查做了，说不能诊断怎么办？
0: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周身痛啊，
1: 然后又说到了脸有红斑哈。
0: 是这样的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其实诊断起来有的时候挺困难的。
1: 是的，
0: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有一类疾病叫什么呢？叫未分化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什么叫未分化型呢？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呢，还处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能形成具体的哪一类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好像这个小动物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小鸡，它很小的时候的话，你不太能判断或者不太好判断，从外形来看说它是一个公鸡还是母鸡，不太好判断。那么这个 这个自身免疫疾病也是这样啊，它有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未分化型的自身免疫疾病，这类疾病的话呢啊，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的话呢，就会分化成包括这个我们叫甘燥综合征也好啊。

0: 啊，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好啊，这些自身免疫疾病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密切监测病情的变化。
1: 嗯
0: 啊，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是有些检查的话，可能做一次还不够。
1: 嗯
0: 啊，有可能要定期的或者监测的来做啊。
1: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早上起来口干口苦这个事儿，我觉得跟咱是不太相关。
0: 对对，这个应该是可能是消化系统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
0: 啊，
1: 然后有问到股骨头坏死啊，这个应该等到我们请到骨科老师来的时候再给你解决，好不好？
0: 哎，很抱歉。
1: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二院啊肿瘤血液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晓峰李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性啊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么研究方向呢是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瘤和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及治疗哈。那么针对以上的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其他科的问题，等到请到其他科的老师的时候，再给大家来进行解决，别着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做过这个病理的诊断，就是淀粉样病变，化验血什么都没有改变，脏器啥的都没有改变，只是皮肤变色啊。
0: 嗯，
1: 这位朋友
0: 啊，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你光确定淀粉样变，其实还是不够的啊。我们要确定淀粉样变导致淀粉样变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所以说还要进一步的再查一查，再看一看。
1: 进一步再看一看、啊、
0: 对对对，还要进一步再看、
1: 哎呀，刚刚专家在介绍这个疾病它的一些临床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预警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我的头脑中在一直在跟随，但是跟随来跟随去我发现了它一定得是一个多学科的，
0: 对，
1: 一定得是
0: 多学科，
1: 是看一遍，
0: 对
1: 啊，然后多学科诊疗一下才能确诊和确定啊。
0: 对对，
1: 所以说那这就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呢平时对自己身体的这个监测就一定要当回事了，哪一不舒服及时来看、如果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这个情况更应该及时的注意，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怀疑是这个疾病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了，应该挂哪个科啊？
0: 其实的话呢，如果怀疑这个疾病的话，就是已经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疾病的话呢，一个是发病率低，另外一个的话没有特殊的一个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如果已经到了怀疑这个疾病的这个时候了，那说明可能做了很多检查了啊。这个疾病的话呢，可能用常规的这样一些原因的话没有办法解释了啊。那么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像我们做了一些轻链的一些异常，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相关的异常、特异的异常啊已经体现出来了。
1: 是，
0: 那么如果到这步的，那一定要挂我们这个血液科的号。那么血液科的这些老师啊同事的话呢，就会给你们来进一步的来明确是不是存在着克隆性，包括轻链是不是有克隆性的恶性的轻链，有没有恶性的这个浆细胞的存在。那么剩下的话呢，我们肯定还是要进行分期分层治疗。这里边再次强调 MDT， 我们就所谓的多学科会诊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涉及到肾脏，那我们一定会请肾内科的老师，包括做宣传呢，包括指导我们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一个治疗，这又涉及到多学科会诊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是由血液科的这样一个医生来主导的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诊断和这样一个治疗啊。所以说，你要挂号，你要怀疑了，那你就挂这个血液科的号
1: 啊。对，如果说怀疑是这样的一些问题，血液科的老师和专家就会给你来协调。
0: 对
1: 啊，好啊。那如果确诊的话，又需要做哪些关键的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在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的话呢，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说怀疑啊。那么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是不是这个 AR， 就轻链型淀粉样变性。那我们要来正视这个轻链的克隆性和这个浆细胞的克隆性，要做什么呢？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啊，看看是不是存在着克隆性的这样一个恶性的轻链。另外的话要做骨穿，做骨穿的话呢，来证实体内的这个骨髓里边是不是存在克隆性的这样一个浆细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受累的脏器进行一个判断。怎么判断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样一个病理。那么病理的话呢，我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要证实是存在着淀粉样变性的，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肛骨红染色就可以证实。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就是一个淀粉样变性。但是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要通过包括这个免疫组化呀，或者是直接测序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判断是轻链导致是不是轻链导致的这样一个淀粉变性。 这是我们诊断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脏器损伤的这样一个判断，也需要完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对心脏的判断，我们心脏彩超要做啊，要做心脏的核磁，都是对于淀粉变性的心脏的是不是存在着这个淀粉变性的损伤，以及心功能的这样一个判断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对于预后的判断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包括 NT proBNP， 这都必须得做的，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肌钙蛋白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也是对于心功能的这个这样一个判断，以及对于这样一个疾病预后的这样一个判断那当然还有你除了对心脏的损伤的判断之外的话，你包括对肾脏啊、对肝脏啊，甚至对神经系统的检查也都要完善，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免疫固定电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免疫固定电泳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判断体内的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蛋白是不是具有克隆性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么体内的这个蛋白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白蛋白和球蛋白那么球蛋白的话呢，又包括阿尔法一、阿尔法二、贝塔这些蛋白，那么正常这个蛋白的话呢，实际上是按照体内的原有的这样一个比例进行这样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体内出现了这个异常的免疫球蛋白，比如说这个氢链多了那么氢链一多的话呢，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峰或者蛋白峰的话就会有问题。那么正常的蛋白峰的话就是一个白蛋白的这样一个峰，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定量的这样一个来监测，那白蛋白是有一个峰那么剩下的话呢都是小山包就像一个峰下边领着几个小山包那说明实际上体内的话呢白蛋白为主剩下的话呢都是含量不多的但如果是说体内的存在着一个异常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话在贝塔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峰这就是我们叫这个血清蛋白电泳那免疫固定电泳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判断这个出现异常的这个蛋白是哪个类型的是通过抗原和抗体结合的这种方式来判断说我这个到底是卡帕氢链还是兰姆达氢链是 IgG 还是 IgA 是这样判断的这叫免疫固定电泳它是来判断异常的出现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到底是哪个类型的
1: 明白了，其实这个检查还是相关
0: 的。对，这个咱们院是可以做的。
1: 对，刚刚您说到了这个一个高峰，包括一个小山峰。
0: 对，
1: 它这样的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和科学这样的一个指标。
0: 对，
1: 通过这指标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对，
1: 就有点像我们做这心电图，是不是？
0: 对，有点像心电图。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氢链淀粉样变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呢，我发现我的这个启动了一个刷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能是有一些消息我没有看到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消息的话，也希望大家再发一遍，把您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大家按照顺序来发送，我们看到就会来进行一个播读让专家看到，为您解决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对这个系统性氢链型淀粉样变性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了。第一呢，它是罕见的，再有一个呢，如果想要确诊怀疑的话呢，要来到血液科。第三呢，它一定要是经过多学科的这个诊疗，也就是 MDT 我们才能发现并确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就是几百万分当中才会有8到10个人。
0: 对，每年会有这样一个新发的病例，
1: 而且是个全球是这样。
0: 对，每年有这样新发的病例。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罕见病，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专家提到了它会出现一些情况，当然这些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一些脏器变大了，相关的变硬了等等，但不是说你有过上面专家说的这个情况就一定会是别害怕
0: 是的
1: 及时的来和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是没问题的。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骨穿怎么做，是从脊柱骨穿刺吗
0: 骨穿的话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特殊的检查我们科做骨穿的话就好像心内科要做心电图是一样的到我们科的话绝大多数考虑是血液疾病的患者的话都要做骨穿骨穿的话是穿什么呢它是这个穿这个骨髓里边这个造血细胞的我们把造血细胞这个检查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检查叫活检那么骨穿的话呢就是把骨穿针深入到这个骨髓里边去把骨髓里边造血细胞抽出来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进行图片子图片子在显微镜下通过染色来看不同的细胞进行分类有没有异常的细胞正常细胞的比例是不是有问题是这个我们叫骨髓 穿刺图片的这样一个检查。活检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取一块连带着骨皮质和骨髓质的这样一段组织，然后的话跟

0: 病理是一样的，切片子做检查。
1: 嗯，
0: 那么主要的部位的话呢，就是我们常常的话呢，就是骨盆啊，骨盆的这个髂前和髂后，大家就可能自己能摸到啊，髂前髂，我们不做脊柱啊。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位置的话，就是胸骨啊，这都是骨髓增生比较旺盛的地方，能够体现体内骨髓的这样一个增殖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话呢，可能会做这个小腿骨啊，就颈前的这个位置啊，但成年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胸骨、髂前和髂后。髂前、髂后做的相对来讲多一些，因为胸骨的话呢，它比较薄，做的时候风险相对来讲的话，可能要有一些啊，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明白了，也就是咱不从脊柱上做的骨头，
0: 不从、
1: 啊，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总结的很到位啊，主要专家讲得好，是吧？
0: 这个一彤老师确实这个总结的特别的好，真的很全面。
1: 主要啥？主要是专家讲得好，咱听懂了，那也就证明咱知道这个疾病是咋回事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有问题咱也别害怕，要相信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医疗保障的团队来为您进行服务。咱看一下时间哈，又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都回答完了。基本上都回答完了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看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真的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多掌握一些健康的这个知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
1: 咱回答的也都差不多了，哎呀，再来看一条，又上了一条哈，再看这最后一条吧啊。他说的专家好，血小板一直偏高于上限值，但在2024和2025年献血后体检发现血小板是405 HB 也是上限值高一点，需要注意点什么啊？
0: 血小板如果是偏高于上限的话呢，那我想可能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有缺铁的存在。因为缺铁性贫血的话呢，因为缺铁啊，那么体内的这种骨髓的这种代偿性的增生，那会出现这个血小板反应性的高啊，有的时候会高到我们现在血小板的这个上限的值是350，有的会高到400多，500多，甚至有800多的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缺铁性贫血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这位朋友还有献血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405啊，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类疾病叫骨髓增殖性疾病，刚才第一个患者问的就是骨髓增殖性疾病，所谓的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话呢，就是他的骨髓造血功能都是旺盛的，是异常的旺盛。我们看我们血科很有意思，我们也有贫血的，血少的，有血小板少的，还有血小板多的，还有红细胞也多的，是两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现在血小板是405的话呢，还没有达到我们骨髓增殖性疾病的这样一个指标，可以观察。另外一个的话呢，有常年频繁的献血的话，还注意点这个是不是缺铁剂的这个情况，可以查一个贫血五项来看一看。
1: 好。也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解答哈，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因为这些问题咱也都回答完了哈。后面呢，专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李老师这样对着咱的镜头简单说两句啊，然后咱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首先的话呢，也再次感谢一彤老师啊，给整个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确实对于这样一个疾病理解的话也特别的透彻。也感谢给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有机会和大家以这种形式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还是希望我们患者的话，这个疾病能够早日的控制、早日的诊断、早日的治疗、早日的控制。我们是希望患者这个身体啊，包括疾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治疗和疗效啊，这是我们所有的作为医疗人的这样一个愿望吧啊。也再次感谢这个我们看到线上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哈，把这么多的点赞哈，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和参与。那么如果有一些需要我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我们出诊的日期，我们可以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当面在这个门诊来沟通这些问题。那么最后的话呢，也感谢我们院里边真的是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做这样一些节目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沟通的话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拜拜。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你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

0: 新鲜的，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一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出师大业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

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哈，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枪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八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她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
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八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八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四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

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啊，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

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

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哎呀，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眼神。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

熟人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三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

你想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时候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吓了鼓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
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

回家的事儿，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她的父母见面。她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她带我去她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说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的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

0: 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1: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0: 好。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波。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箱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四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两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咱也不回复了，稍微听会儿歌，后面的歌好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最爱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失眠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打到我们的平台上。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的来进行回复。当然了，也希望您把您的个人情况介绍的详细一些哈，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更有针对性的这个回答。那么满老师所擅长的是睡眠障碍，如失眠啊、不安腿综合征的诊治，各种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从急性头痛的诊治啊、脑血管的诊治等等。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那么也提醒大家，